0: 与这组头名的话，那就是卫冕冠军阿根廷。
1: 哦，
0: 这个时候那就真的不好说了哈，他的这个黑马还能杀多远，这个是真的要画一个问号了。
1: 嗯，
0: 因为大家从这两场这个阿根廷的比赛上来看的话，这梅西呢，球王目前他的势头也是正盛的啊，人家是真能进球，速度也是真快，一点状态都没有下滑。那埃及呢，则可能以 G 组第一的身份来晋级，遭遇塞内加尔。那比利时呢，可能以 G 组第二来晋级，遭遇澳大利亚。
1: 那新华社发布纪录片《世界杯上中国哨》，讲述了裁判马宁的故事。马宁呢回应“卡牌大师”喊人的外号，谈到面对网暴的态度。他说：“球迷能喜欢这样给别人贴标签，也证明大家在关注我。很多比赛呢，我一张红黄牌没有给过，只不过大家不太在意我这样的比赛，把更多的注意力都放到了我出示红黄牌比较多的比赛上去了。很多人没有看到我十场比赛的另外九场。”
0: 是，他说：“如果说这个比赛不需要你裁判的时候，你就得隐身。
1: 嗯，
0: 但是如果这个比赛双方就是非常剑拔弩张的这种气氛，你就得掌控比赛啊。那你需要你出现的时候，你就必须得出现，因为我们干的就是得罪人的活儿。这个自己的位置摆得很正啊，哈。
1: 是的。
0: 他说有一场比赛特别特别重要，特别特别关键，120分钟的比赛，在最后一分钟绝杀，然后这个球呢，我们现场判罚越位。
1: 嗯
0: 啊，这个队员当时情绪非常非常激动。
1: 是换谁不得激动啊？
0: 啊，对啊，
1: 这个球的结果太关键了啊！
0: 啊，对啊，都踢了一半20分钟了哈，加时都踢了哈，
1: 而且这是最后一分钟啊。
0: 对，但是他过来的时候呢，这一看，他并不是想要攻击他，也并不是想要指责他，他只是觉得，哎呦我天哪，太遗憾了啊！然后呢，这个球员就抱了抱马宁啊，那马宁也抱了抱他。他过来呢，跟他讲了一句话，叫 "Please double check"， 就是你重复再检查一遍，再复核一遍啊，你看看行不行？然后这个马宁也说了，也跟他讲说，你不要担心，一定会仔细检查的啊。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如果过来跟他有身体接触的话，这马宁对他这个纪律就得有处罚了，就得套牌了啊。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下呢，也是一种共情，
1: 对，
0: 因为他所在的这个位置是裁判，也是相对来讲是为了两支球队来服务的。
1: 嗯，
0: 是这么来讲，就是在一个是公平裁定，一个是调节这个赛场上的节奏啊、氛围啊等等等等啊。
1: 那他自己说呢，说他其实已经习惯网暴了。很多家人朋友发信息打电话啊，关心马宁。那马宁说，这些事儿我现在基本不看。烦这些有什么意义呢？把自己的事情、自己的比赛做好就好了。还有人，好多人说马宁不敢点开评论，说有什么不敢点开的？其实是他说他是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里啊，不希望那么多的负能量出现，一直是想宣传正能量的方向的。
0: 是，我觉得这马宁的内心很强大啊，就是越是走的这个远的，走的位置比较高的，越有视野的人，他内心格局就越强大。
1: 嗯
0: 啊，想想这，你愿意说就说呗，你愿意网暴就网暴呗。你看前两天还有那个事儿呢，啊，这个就最早的我们说这个抗洪救灾的那个干部戴了一个耳环的那个事情啊，人家干了多少活救了多少人你不管，你关心人家戴的耳环，
1: 不过是，不过人家也不在乎你说什么，
0: 无所谓呀，
1: 影响不了我
0: 啊。然后还有那个就昨天还是前天啊，一个饭店的大厨啊，说这个店里有一个顾客啊，这个吃了一个东西被卡住喉咙了，这店员呢，哈姆立克急救法救不出来，因为店员力气太小了。这时候把店里的这个大师傅啊给叫来了，那人家正在午睡呢，没穿个上衣，这天这么热，很正常啊。完就他就把人给救了嘛，但是那个吞咽的那个顾客是女性，啊，然后就网友就说了，哎，你这故意接触人家身体呀、什么什么的，
1: 就是因为没有穿上衣是吧？
0: 那下次就这样，如果你遇到那种事情， 啊，人家就都别救你，因为人家
1: 要先穿戴好，是吧？
0: 对啊，我整整齐齐的，我这扎个领带啊，
1: 你先等一会儿啊，
0: 梳个发型，我恭恭敬敬的对你，你什么样爱死不死跟我没关系。

0: 这人呐、啊，这内心阴暗到什么程度，他的话就会在网上喷到什么程度，说的都是自己的心里边的那些事儿。
1: 嗯
0: 啊，嗯，你自己想什么就说什么的啊，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说什么样的话。
1: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个跟这个网暴往往是密切相关的一个行为，叫人肉开盒。
0: 嗯、啊，
1: 近日呢，最高法工作报告就点明了人肉开盒。
0: 嗯，
1: 依法惩治网络谣言、网络传销、网络暴力等犯罪啊。两名青年恶意人肉开盒，非法获取并且散布他人的隐私信息，被依法定罪判刑了。
0: 哎，
1: 那对这个事儿呢，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监事长吕红兵，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人肉开盒就是人肉搜索的升级版，就是收集个人信息之后向不特定的多数人公开，往往还伴随着线上网暴、线下骚扰，不仅侵犯公民的个人信息权，还存在侮辱、诽谤、危害公共安全等一系列的情节。
0: 是，我觉得这个后续啊，应该真正的写到法律里面，这也是保护公民个人信息。
1: 嗯，
0: 现在这个网络都说网络不是这个不法之地啊，但是很多人就觉得在网络上的做什么事情、说什么话没有成本。
1: 嗯，
0: 这本身就是一个不
1: 匿名的
0: 啊。
1: 嗯。
0: 嗯，什么叫匿名？什么查不到你，都能查得到。
1: 就是、
0: 嗯。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啊，6月21号，在全国游泳冠军赛上，知名运动员孙杨将自己的泳帽扔向观众啊，然后呢，这大家就抢嘛，这观众就抢，
1: 多个人就在争抢这泳帽。
0: 孙杨也是好心嘛，
1: 就留个纪念是吧？
0: 他是为了送给大家，
1: 啊，
0: 他不是说故意的，他是特意摘下来想要送给大家的。
1: 啊，知道，就是谁接到了谁留个纪念。
0: 哎，对，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现场呢有观众就表示说，他的孩子在争抢过程当中就受伤了。
1: 嗯。
0: 然后6月22号的相关记者就联系到了这个受伤者的家属。
1: 嗯。
0: 那表示伤者昨天晚上就已经对伤口进行了处理，目前呢正在恢复当中。
1: 嗯。
0: 也不打算去追责争抢泳帽的人。这你有啥追责？
1: 你也是争抢的人之一
0: 呀。那你万一人家受伤了呢？
1: 是吧？得保护好自个儿。
0: 他追不追你呀？
1: 他这个伤，这个家属说哈，希望拿到泳帽的人啊，能像孙杨采访所说的，把对游泳的热爱传承下去。
0: 是啊，不要想那么多。既然你选择了要去争抢这个泳帽，
1: 嗯。
0: 那你就要承担争抢这个泳帽带来的后果。
1: 孙杨应该反思一下哈，
0: 嗯，
1: 下次就不要做这样的事儿。
0: 或者你多带几个，
1: 对，摘下一个碗，里面还有，完再扔一个。
0: 或者呢，你就说什么呢？就像这个，你现在这个很多就正在踢世界杯嘛，
1: 嗯，
0: 很多球员呢会把自己的这个
1: 球衣是吧？
0: 球衣啊，
1: 但是不是不让脱球衣了吗？
0: 这比赛结束以后嘛，
1: 哦
0: 啊，送给这个。赛场上的这些观众啊什么的哈，亲自送到人家手上，指定给谁？
1: 嗯，
0: 哎，这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1: 嗯、
0: 要不然确实会遭遇这个
1: 是有危险的啊！
0: 啊，那球迷多疯狂！
1: 嗯，
0: 好了，那这些事儿说完了，接下来进入音乐在路上。
2: 有趣的人生是一段旅程。一半是音乐，一半是山河湖海的美景。撑起歌声的翅膀，就能跟随音符乘风破浪。音乐在路上，为你的早高峰注入新能量。

你是什么？我不清楚，我也不想清楚。爱情究竟是个什么东西？相爱是个失误，牵手是个错误，离婚是不醒悟，再婚迟迟没破悟。

0: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1: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
4: 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4: 开心水。
6: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
6: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6: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8: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9: 一次弯腰，
10: 我来帮你捡吧。
8: 谢谢谢谢。
9: 一次搀扶，
11: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2: 好好，谢谢你。
9: 一次侧身，
13: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0: 谢谢谢谢谢谢。
9: 一次抬手，
14: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5: 谢谢你，真有点重。
14: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9: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5: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净现代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 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0: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之晏居，深深如也，夭夭如也。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子曰：至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义。
0: 孔子在家闲居时是那样的舒畅，那样的和乐。孔子说：我真是衰老的厉害了，我很长时间没再梦见周公了。孔子说：志向在道上，聚首在德上，依靠在仁上，游憩在义上。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述而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知道是很多时候爱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

0: 我是谁？嘿嘿，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1: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2: 征战敏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3: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4: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5: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6: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坛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
10: 不对，脸上有胡子，
11: 就像大灰狼，
12: 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

0: 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它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它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0: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3: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4: 亲爱的小伙伴们，晚上好！
3: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5: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3: 中考不是人生的独木桥，而是青春的一次远眺。平潭的海风会记得你深夜刷题的背影，风车下的夕阳会见证你从容的笔尖。放下焦虑，轻装上阵，只要全力以赴，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超级英雄。中考加油，青春无悔。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知道是很多时候不爱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1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10: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2: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凡争光，为梦想冲刺。
13: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4: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5: This is 98.5.
16: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3: 信赖的温暖调频，
14: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3: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7: 98.5.
16: 平
14: 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 等你。
5: 各位听众朋友，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向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少外出关门窗，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6: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6: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0: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九十八点五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1:00，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背包客，我是夏树。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王俊凯跟蔡依林共同演唱的《吸引力》。

0: 茶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1: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来关注天气啊，平南今天呢是多云，27到31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4号明天星期三呢是多云转中雨，26到31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25号中雨为主的天气，26到30度，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6: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7: 天对地，
6: 雨对风，
7: 雨对风，
6: 大陆对长空，
7: 大陆对长空，
6: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3: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6: 对天中，
7: 对天中，
8: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9: 雨霁晚霞红，
7: 好听。
10: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1: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4: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5: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6: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7: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8: 中考不是人生的独木桥，而是青春的一次远

0: 跳。平坦的海风会记得你深夜刷题的背影，风车下的夕阳会见证你从容的笔尖。放下焦虑，轻装上阵，只要全力以赴，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超级英雄。中考加油，青春无悔。
1: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接送，为群众通勤、就医、探亲、旅游及高铁接驳提供一站式便捷服务。此次升级的定制客运专线，根据群众出行需求，精准规划三大路线。就医专线直达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福州儿童医院等医疗机构，全程约95分钟。金山便民通勤线直达橡树湾公园道一号、中天金海岸等社区，全程约100分钟。高铁枢纽快线直达福州火车南站、北站及周边酒店，全程约90分钟。新专线在平潭设置了多个上下车点，包括在平潭车站夜市、海潭片区管理局、世界城一期、荣信大卫城、潭中家苑等，实现多站点接送。广大乘客可通过明运一行小程序城际出行板块或滴滴 APP 小程序的站点巴士渠道购票，线上即可查询班次，选择上下车点，出票后凭二维码扫码检票乘车。根据相关的负责人介绍，接下来还将会动态化客运班次、站点布局与发车时间，持续提升客运出行便捷度和舒适度。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
1: 放心。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那些感动过我们的经典恋曲。说到黄品源呐，可能有些听友觉得有些些陌生，但是您只要一听这首歌它的前奏，你看你马上就会脱口而出，哦，这首歌演唱者是他呀。是呀，他就是黄品源。黄品源好歌不断呢，以后还会为大家介绍他的海浪啊、小薇啊，都非常好听。这些歌啊，以后我会专门安排播出的。今天呢，我们先欣赏这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如果说呀，什么歌最能代表淡淡的忧伤，那一定是刘若英的这首《后来》。如果说什么歌能够带给听者一丝丝的回忆，能够想起那么一段尘封的往事，可能还就是这首刘若英的《后来》了。

这首歌的前奏一出来啊，大家肯定会会心的一笑，心太软嘛。没错，这首歌啊是任贤齐的成名作。哎呀，心太软一推出啊，直接成就了任贤齐一线歌星的地位啊。

0: 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吧。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3: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4: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3: 嗯，
5: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九十八点五，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有首歌啊，一直给我力量感，每当感觉到疲累的时候，一想起这首歌，总是让人打起精神来。这首歌呢，就是郑智化的《水手》。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10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呢。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4: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5: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6: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7: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8: 戴着大墨镜，
9: 不对，脸上有胡子，
10: 就像大灰狼，
11: 长得不像好人。
7: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2: 小朋友给你糖吃哦，
7: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3: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4: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FM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34集，陈勇压着一排的阵脚跑了过来，他看见张雷愣了一下，张雷笑了，刘小飞看看张雷也笑了，可陈勇的脸却黑了下来。
5: 怎么，你们认识？
6: 认识，而且很熟。陈大排长，陈大高手，我们又见面了。
5: 我说你们怎么认识我们排长啊？
7: 嗨，张雷和他打了一架
5: 啊。什么？跟他打架？我还没听说过有赢的呢。
7: 那可不，输了呗。
4: 陈勇冷眼看着张雷伸出的右手，
6: 和大队长交代，我们早上跟你训练。
4: 陈勇看了他半天，没办法，只能简单的握了一下。
8: 李队，
9: 是。
8: 你的队伍怎么带的？整队，准备带回去。
9: 是。
4: 林瑞知道排长气不顺，就赶紧的答应了一声，整理一班的队伍。
8: 我说，你们两个小子跑到我们大队干什么来了？
6: 哎，你这样说可不客气啊。是何大队长亲自去陆院请我们来的，搞战术试验分队，我们算是助理教员。现在告诉我们去跟哪个班训练吧。
8: 那你们就去一班吧。跟一班完成早上训练。
6: 是，说不准我们还得打交道呢。
10: 敬礼，敬礼。
8: 哼，哎。
4: 张雷笑得很奇怪，说完敬礼，跟刘小飞站到一班的队伍里去了。
11: 队伍唱着歌下山了，刘芳芳缓过来了，摘下钢盔别在腰带上，脸上白里透红，她的齐耳短发湿漉漉地贴在脸颊上，穿着迷彩服站在山路边，显然是一道风景，谁都要往这儿看。一班的队伍下来了，张雷和刘小飞都没有停住脚步，步枪和背囊摘下来就利索地递给刘芳芳。刘芳芳抱着背囊和枪笑了，清晨的阳光下更显得娇媚动人。张雷恰好在这个时候回头一笑，还眨巴眨巴眼睛。
4: 刘芳芳立马脸红了，接着绽放出更美丽的笑容。
11: 战术试验分队正式组成了，
12: 你们的代号是猫头鹰。
9: 是。
11: 何志军看着站在面前的试验分队的官兵，表情严肃。郑教员穿着迷彩服，戴着中校肩章，身边是刘小飞和张雷，再往后居然是黑着脸的陈勇和从特战一连抽调上来的

0: 十几个士兵。林瑞的一班是全员抽调上来的。猫头鹰臂章被发下来，这是一个圆形的黑色臂章，上面是一只抓着匕首的猫头鹰。
1: 你们是一支特殊的战术试验分队，你们的唯一使命就是探索和研究各种新战法、各种新思路。特种作战和特种部队到底该如何发展？说实话，这个不是我们考虑的问题，那是军事科学院的事。但是我们怎么去打赢现代条件和可以预见的未来条件下的特种作战，是摆在我们面前迫在眉睫的问题呀，同志们。对于我们全军，特种部队还是个新玩意儿，它的使命、责任、作战指挥模式以及各种规模战争的合成作战，还需要我们去挖掘、去探索。同志们，你们的使命是光荣的，任务是艰巨的，希望你们开拓新思维，打开新思路，走出一条带有中国特色的陆军特种部队的战法研究和训练实践道路来啊。啊，郑教员呐，你来一下，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陆军学院侦察系侦察指挥教研室的郑教员啊，也是我的老战友啊。
2: 大家好。
1: 他呀有文化，是硕士研究生毕业，从今天开始他就是你们猫头鹰战术实验分队的总顾问。下面请郑顾问做指示，大家鼓掌。
2: 啊，好好好好，同志们，更多的我就不多说了啊，何大队长说的都很清楚啊。我带来的两个人算是我的助理教员，都是我们陆院比较出色、思维也比较反常规的年轻学员啊。当然他还需要跟你们多学习，在部队多实践。刘小飞、张雷
3: 到。
4: 敬礼。
5: 敬礼。
1: 好，大家鼓掌啊。
6: 刘小飞和张雷向后转敬礼，陈勇的脸上表情不太自然。林瑞看着两位哥哥，边鼓掌边举起了大拇指。
1: 行了，人我交给你了啊，装备也是你的，你呀就甩开膀子干吧。需要什么资料啊、人员呐、装备车辆啊，包括经费支持，你就说话，我会尽量满足你们的。但是我就一句话呀，我要看到成绩呀，明白吗？
7: 明白。
1: 年后就要看到，年后的九三春雷演习我就要使用这些新战法。
6: 何志军说完转身走了。其实他心里有隐忧，用伙食费搞科研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必须尽快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不然不仅战术试验研究进行不下去，更严重的后果就是东窗事发，自己和耿辉的乌纱帽保不住不算，连整个大队都要蒙受耻辱，那样是多少年都翻不过来身的。郑教员转向这些彪悍的战士，
7: 同志们，我们先上理论课啊，你们首先要认识外军特种部队的发展和他们的现状。
6: 车库改装的多媒体教室在放着各国特种部队的视频图像。
8: 大家看，这就是前苏联信号旗特种部队，直属于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组建于1981年，曾经在阿富汗战争当中呢崭露头角，具有山地特种作战的丰富经验，主要从事破坏敌后军事工业设施、暗杀绑架对方重要军政人员、敌后制造心理混乱等等特殊的任务。这是一支纪律严明、行动果断的特种部队。
0: 三菱吉普车无声地停在一个僻静的小院门口，刘永军下了车，随从

0: 潘某按响门铃，公务员出来开了门。
1: 刘警长，首长在等您呢。
0: 刘永军走进小院，看见老爷子穿着迷彩服在拿锄头锄地。
2: 哦，首长。
3: 哦，永军来了。
2: 哎，
3: 老了，这样活动活动，也是运动啊。小明啊。
1: 哎。
3: 你接着弄啊，把那大土块要弄碎了啊，仔细点。
1: 好嘞。
0: 军容齐整的刘军长跟着老爷子走进客厅，保姆立即把茶端上来。老爷子还是穿着迷彩服，就那么往沙发上一坐，拿挂在脖子上的白羊土手巾擦汗。
3: 哎，永军呐、哎，坐吧坐吧。
1: 哎，首长您先坐。
3: 军委的正式命令啊，年后就下来了。
1: 是。
3: 你现在呢，就可以和新任军长交代一下工作，正好过年了嘛。啊，你带他去军常委和下面那几个师常委家走一走，互相熟悉一下嘛。
1: 啊，我一定照办。
3: 永军呐、啊。我是看着你从士兵成长为将军的，现在你又要从军事指挥员岗位走上军区领导岗位了。你还很年轻啊，要虚心学习。
1: 是、
3: 啊、哎，可有一点，你要保持住你的锐气啊。我们军区啊，在军队当中的地位，这不用我多说，你不会不清楚的。
1: 首长放心，
3: 任命你们这批年轻干部啊，是我军干部年轻化进程当中的一个重要举措啊。你要学会从全局去把握啊，眼光还要高一点，去关注战略层面的一些新问题啊。哎，记住啊，这可不是当年我提你当连长让你带队伍去打冲锋的时候啊。
1: 哎，首长，您的指示我一定好好执行。
3: 我军面临的新时期的形势下呀，要怎么整合改革，你应该很清楚啊。你是国防大学的硕士生，也跟军事代表团出去见过世面了，还在南疆保卫战上打了几次硬仗，这可要充分地发挥你自己的长处，虚心接纳批评和不同的意见。
1: 是。
3: 到机关工作了，和你在下面当指挥员那不一样了啊，要注意团结，懂不懂？
1: 是。
3: 这次过年呢，除了安排工作交接，你呀还要思考几个问题啊。
1: 首长您说。
3: 哎，你喝点水喝点水。
1: 哦，没事。
3: 这第一呢，集团军的训练改革啊，你要多考虑考虑。第二呢，陆航从空军分过来以后，干部的待遇啊，还有这个家属就业呀，还有原来空军物资的安排，还有机场的接管啊。这第三呢，第三也是我比较关心的啊，就是军区特种侦察大队的建设。
0: 刘永军在本子上仔细地记着。
3: 哦，对了，说到特种侦察大队，我还想起来了。我听说特种侦察大队居然去了个女实习医生，是不是啊？
1: 呵呵，首长，这点小事儿你怎么会知道？
3: 呵呵，这何志军呢，也算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这不是他前天提前来给我拜年，这顺口就带出来了。
1: 哈，
3: 哎，春节战备他是走不开的啊。不过呀，我可是没有揭穿那孩子是你刘永军未来的刘参谋长的女儿啊。你的工作呀倒是出奇的创新，你怎么想的啊？让芳芳去做实地调查，怎么要给你提供第一手资料啊？
1: 首长，
4: 我可

0: 真没这个想法，我不是搞情报出身的，这种思维啊我还真的没有。芳芳在军医大学的同学是何志军的女儿，她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直缠着我说要去特种侦察大队见习。我说那你就去找你同学，看他爸爸愿不愿意。哎，不许打我的旗号。我跟他说你也长大了，要学会怎么在部队办事儿。我还告诉他特种部队是很苦的，可跟你见过的部队不一样。这不没想到他还真去了。
1: 我们看见下一代的成长啊总是很欣慰啊。下一代不怕苦去锻炼，这我们要支持啊。孩子大了我们不能总护着，要在部队的汪洋大海里让他们自己学会怎么去撑船。啊，
0: 首长说的是。
2: 晚上在家宴上，老爷子一高兴多喝了两杯，公务员不乐意了，老爷子急忙道歉。
1: 对不起，我不该多喝，不该多喝。
3: 首长，咱们家下周的党委会您得做自我批评，都像您这样一高兴就多喝，那咱们家工作还做不做了？
1: 好，我做检查，我做检查。
2: 连着几天下来，刘芳芳确实有点顶不住了。特种部队真的和别的部队不一样，不仅仅是出早操晚体能的问题。医务所和战斗单位虽然任务不同，但是也有自己的达标测试，所以医护人员都是半天值班半天训练，而这半天训练则和军体课完全不同的。刘芳芳虽然生在兵家，但是谁家也不可能把女儿当作特种兵练呢。哭是每天都要偷偷哭的，有时候也在想自己值得不值得。更过分的是，值班的时候也别想多休息。按说特种侦察大队的医务所一直是比较清闲的，都是体壮如牛的小伙子，轻伤自己擦点红药水就好了，感冒什么的也都不吃药。所以刘芳芳听秦所长介绍工作的时候还心里暗乐，值班的半天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如果没人可以趴在桌子上睡一会儿，等值班开始了就知道不可能了。狼牙大队来了个女医生，就跟少林寺来了个女弟子差不多。消息一下子呼啦啦地传遍了各个单位，几乎是一瞬间，狼牙大队的医务所在休息时间就热闹起来。秦所长看看满屋子和满楼道的青年官兵，再看看在值班室忙得不可开交的刘芳芳，只能苦笑。
4: 下一个。
5: 刘芳芳强打精神喊了下一个就诊，田小牛和董强就嘿嘿乐地进来了。
6: 你们哪儿不舒服？
7: 我是陪他来的。
8: 不是说好了吗？我陪你来的。
6: 你们俩到底谁不舒服呀？
7: 他。
5: 董强和田小牛几乎是同时回答。刘芳芳无奈地看着他们，正要喊下一个，田小牛急忙开口了。
8: 我不舒服。
6: 你怎么了？
8: 我发烧。
5: 刘芳芳伸手按住田小牛的额头，田小牛幸福地立即想晕过去。
6: 不烧呀。
8: 我低烧。
6: 你回去吧。
8: 大夫，我低烧怎么治啊？
6: 装电线杆子。
8: 啊？
9: 大夫，我可能也发烧了。
6: 你也一样，装电线杆子。啊？
5: 刘芳芳看都不看他，董强被一。

0: 住了。
1: 怎么还不走？
2: 大夫，我们战术试验分队任务忙，训练紧，好不容易才能来次医务室，我们能不能跟您多说几句话？
3: 对呀，
2: 我们当兵以后就没见过女同志，你是第一个。
0: 刘芳芳拽过她的迷彩服胳膊，看见上面是猫头鹰臂章，立刻缓和了态度。
1: 哎，你们是战术试验分队的，那行，说几句吧。哎，张雷在你们分队吧？
3: 啊，您说的是张助理啊？在。
1: 他怎么样？
3: 啊，他挺好的，挺有文化的，人也挺好的，就是和我们排长有点不对付。
2: 不过没什么事儿啊，他和刘助理和我们班长关系可好了，他们跟哥仨似的，我们排长也不能把他怎么的。
0: 刘芳芳草草地在处方上写了一行字，折好了交给田小牛。
1: 请把这个带给张雷。
2: 哎，
1: 回来，算了，你们回去吧。
0: 刘芳芳又变了主意，拿回了处方。
3: 田小妞，说好了我发烧的，你给我抢什么呀？
2: 鸟，你刚才干鸟去了，让你说你不说。
3: 哎，让我摸摸你额头啊。
2: 不许摸，你摸仙气儿都没了。
3: 哎，小妞，你等等啊，你让我摸吧，小妞。
0: 刘芳芳正在办公室里想着心事，秦所长进来了。
4: 哎，小刘，怎么样？
1: 秦所长，你们特种侦察大队的发病率突然上升了。
4: 这个，哎，是不是最近寒流的问题啊？
1: 秦所长，你替我一会儿吧，我出去走走。
4: 啊，好嘞。
0: 秦所长点了点头。刘芳芳脱了白大褂，穿上迷彩服外衣出去了。
4: 下一个。
0: 半天都没有人答应。秦所长觉得奇怪，他出去看，满楼道却空了。
4: 哎，哼，这帮小兔崽子，哼，哎。
0: 夜色又一次笼罩了城市。方子君在台灯下看书，却怎么也看不进去。
5: 进来。
0: 啊，子君呐，我看见门缝里有灯光，我就知道你还没睡呢。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琅琊》，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王，咱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泥通道，这么大新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呢。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7: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8: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6: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9: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 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0: 小说剧《琅琊》上部。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35集。
5: 秦所长，你替我一会儿吧，我出去走走。
6: 啊，好嘞。
4: 秦所长点了点头，刘芳芳脱了白大褂，穿上迷彩服外衣出去了。
6: 下一个。
4: 半天都没有人答应，秦所长觉得奇怪，他出去看，满楼道却空了。
6: 哎，哼，这帮小兔崽子，哼，哎。
4: 夜色又一次笼罩了城市。方子君在台灯下看书，却怎么也看不进去。
7: 进来。
8: 啊，子君呐，我看见门缝里有灯光，我就知道你还没睡呢。
7: 啊，阿姨啊，我白天睡多了。
4: 林秋月随手拿过了书，是路遥的小说合集《人生》。他不由得念起扉页柳青的名言：
8: 人生的道路崎岖而漫长，但关键的却只有那么几步。
7: 其实这几步往往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
8: 子君呐，你今年24了吧？
7: 还有两个月就过25了。
8: 真快呀，都七年了。
7: 阿姨，您刚才说什么？
8: 啊，我是说，你守护着一个梦，都七年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你的青春，女人最美好的七年青春，你都交给了你的初恋。
4: 方子君低下了头，不说话。
8: 我明白，你不能忘记他，那你就把他放在心里，放在最深的地方，给他留一块净土可以祭奠，他的灵魂会安详的。他也绝对不想看着你这样独自守护着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你说呢？
4: 方子君忍不住从抽屉里摸出烟点着了。
7: 阿姨，对不起，我想抽一支。
8: 抽吧抽吧，你也长大了，而且你是从战火中走出来的，这是可以理解的。
4: 方子君的手颤抖着点着烟。
7: 阿姨，我知道，我知道你想和我说什么。
8: 子君呐，你的个人问题我从来也不过问，我知道你的心里有个结，这个结别人是打不开的， 只能靠你自己扛过去。7年了，你用你的青春守护着他，你不觉得已经足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了吗？方子君吐出一口烟，泪水无声地滑落。你想想，人的一生能有几个7年呢？我并不是要你忘记他，我相信你也做不到。我知道你是个重情义的女人，是那种会一生一世守护着一个男人的女人。你没有什么奢望，你只是希望可以和他组建一个清贫但是幸福的家庭，在某个部队的营盘里面安静地过着自己的日子，生儿育女。方子君终于泣不成声，肩膀在不断地抽搐着。哭吧，哭出来也许会好一些。哭吧。
7: 阿姨，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8: 子君，那你告诉我，你喜欢张雷吗？
7: 我不知道，我自己都不知道。
8: 因为他是张云的弟弟。
7: 不是这样的，阿姨，我也是军人，我没有那么封建。
8: 那就是因为他像他的哥哥。
7: 太像了，而且那种傲气是完全一样的。
8: 所以你在怀疑你对他的不是爱情，对吗？
7: 对，我对他的可能不是爱情，而是一种精神的寄托。
8: 子君，你有没有换一个角度去想想呢？张雷他是个优秀的军人，他也是个优秀的男人呢。我从他的眼神里面看出了他对你的依恋，这种依恋是不会骗人的。你先不要把话说得那么的死，你和他保持距离接触着，自己要掌握分寸。我相信你会明白自己到底是不是爱他的。
7: 不，阿姨，一切都已经晚了，我已经和他那天我们都喝醉了，我就把他当成了大哥哥。
8: 你认为这就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吗？
7: 难道不是吗？我是个随便的女人，我怎么去面对他？怎么去面对张云的在天之灵？我现在连怀念张云的资格都没有了。
8: 不，你有资格。从古至今，女人都是男人的

0: 自尽呢？我们这一代人都已经为了军队，为了战争付出了太多了，可是你还年轻，你绝对不能这样活，你应该得到自己的幸福。来，子君，你听阿姨说，你要把自己的自信找回来。你是方子君，你还是老侦察兵的女儿，你也是个漂亮的成熟的女人，你是非常出色的，你懂吗？无论你自己怎么想，明天你跟我去特种侦察大队。
1: 您说什么？
0: 哦，我们集团也放假了，我决定带着小雨还有你去特种侦察大队过年。
1: 那我就回医院。
0: 不行，你必须跟我去。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是你的母亲呢。林秋叶含着眼泪抚摸着方子君的脸。子君，你就是我的亲闺女，我看着你这样，我心疼啊。

过去了，全都过去了。孩子，你吃了那么多的苦，都过去了。快，擦擦泪吧，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你们都不睡觉啊？
1: 何小雨穿着睡衣，踢着拖鞋，揉着惺忪的睡眼，抱着布狗熊走到了门口。明天去特种侦察大队。
0: 啊？干啥去？
1: 过年呢。
0: 真的呀？
1: 对。早上起来呀，你收拾一下啊。我们集团9点就派车送我们过去。
0: 我现在就去收拾。
1: 何小雨说完，兴奋地跑了回去。
2: 唉，女大不中留啊。
3: 阿姨，小雨她不是那种女孩，她会好好孝顺您的。
1: 还说她呢，你呀也一样。
4: 林秋叶起身刮了一下方子君的鼻子，
1: 方子君的脸红了。
5: 大队后院的训练场上，张雷和田小牛在角力，两个人梗着膀子，都是脖子上青筋暴。刘小飞和战术试验分队的官兵们围在边上看，三角翼停在他们身后的空地上，陈勇自己在琢磨。张雷怒吼一声，田小牛后退几步，但是坚强地顶住了。周围都是其余单位的战士们在组织自己的活动，生龙活虎。
1: 耿辉站在家属楼的后阳台上，拿着望远镜看着，脸上堆满了笑容。正在他后面忙活的老婆李冬梅却不高兴了。
6: 哎，我说这包饺子你也不插把手啊，我这忙得要死，你在那看风景。
7: 哎，这是我的工作嘛，部队的士气还有过年的气氛我都得掌握。过年是部队最容易出事的时候，我不盯着怎么行啊。
6: 就你有理。
7: 哎，你包那么多饺子干什么？
6: 吃啊，不然包来干嘛？我在这儿歇好几天年假呢，我不做难道你做饭吗？
7: 哎，不是说好了吗，来对家

0: 熟，都去大食堂吃。
1: 那你叫我来干什么？我大老远来了，说和你过年，你居然叫我去大食堂吃饭。
0: 好，是我没说清楚，是军嫂们要和战士们一起吃年夜饭，一起庆祝新年。
1: 好啊，战士，你怎么就那么惦记战士啊？好，那你干脆跟他们过年算了。
0: 我是政委，我不惦记战士，我惦记什么？好了，是我不好，没和你说清楚。
2: 李冬梅没理他，摘下围裙坐在沙发上，耿辉嬉皮笑脸地坐在他的身边。
0: 冬梅同志，你也是老党员，今天是年三十，我们的战士都很年轻嘛，他们远离自己的父母和亲人，军嫂在他们眼里啊就是亲嫂子，你说咱不去跟他们过年，自己在家里过年像话吗？
2: 李冬梅甩开他搭在他肩膀上的手，
1: 边去，少跟我嬉皮笑脸的，你是政委，少跟我耍流氓啊。
0: 哎，这是正常的夫妻交往，怎么能是耍流氓呢？
3: 耿辉仍旧嬉笑着揽住了李冬梅的肩膀，李冬梅这次没推他，就是不说话。
0: 冬梅同志，我代表我们大队200多名未婚官兵，正式邀请你一起去大食堂吃年夜饭。
1: 瞧你那德行，嫁给政委，怎么就跟嫁给你们全大队差不多？哎呦，得了，我去好不好？
3: 耿辉顺势地亲了他一口。
1: 哎呀，你个死人啊，都多大年纪了，你害羞不害羞啊？
0: 害羞？害什么羞嘛？
3: 耿辉笑着一把拉住他，李冬梅刚刚被他拉进怀里，门就开了，儿子耿小壮拿着竹竿子满头是包地冲进来。
4: 爸爸妈妈，我把马蜂窝给捅了。
0: 哎呦，你没事捅马蜂窝干什么啊？马蜂窝招你了？
4: 我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扎人的。
1: 哎呦，你说你这孩子怎么那么不省心啊，赶紧跟我走，去找刘姐姐上点药去。走，快走，跟生猛海鲜似的，管不了了你。
3: 操场上脚力还在进行，张雷一闪身，田小牛冲了出去，张雷脚下使了个绊子，田小牛扑倒在地，张雷上去按住田小牛。
5: 张助理，你耍赖。
0: 哼，不耍赖我怎么赢得了你啊，力气太大了。
3: 田小牛起身笑着，陈勇从三角一下来走过来。
6: 来，我跟你比比。
3: 张雷看他过来，看看刘小飞，不免苦笑了。
0: 又开始了。
3: 陈勇脱下迷彩服，忽的又脱了里面的衣服，露出一身黑色的腱子肉。张雷看着他也脱了迷彩服和里面的衣服，露出一身略白的腱子肉，两人都摆好姿势。
0: 哼，来吧。哎，这次不兴动用少林武术的啊。
6: 放心吧，我不会对你用武的，来吧。
0: 哎呀，不好。
3: 阳台上的耿辉脸色骤然变了。
0: 这个陈勇怎么是个蒙古牛？
3: 他放下望远镜就往外跑。一黑一白两个军人抱在一起，脖子梗着脖子，都是闷不作声的在用力。这种脚力在大队很流行，规则类似古典摔跤。
0: 哎，让这小子受点教训也好。
2: 此时李冬梅拉着满头紫药水的耿小壮和刘芳芳出现在训练场那边的门口。
1: 小刘大夫，谢谢你了啊。哎呀，你说我们家这小壮啊，他整个就不知道轻重，你说他没事去捅马蜂窝干什么呀？哎呦，现在这孩子呀可真是管不了了，真是非把你急死不可。
7: 这孩子挺可爱的。
2: 刘芳芳摸摸耿小壮的头，耿小壮突然学电影上的武侠电影，哈哈打了刘芳芳两拳，跳出去摆了个姿势。
4: 我是特种兵。
7: 真好玩。
1: 哎， 你这孩子，你又找我收拾你是不是？没大没小的，给我过来！
2: 耿小壮一路哈哈着打着空拳跑了。
1: 你给我站住，小壮，你给我站住！哎哎哎，跑什么呀？你给我站住！
4: 嗯，我是特种兵。啊！放我下来！放我下来！我是特种兵！你们放我下来！妈妈！
2: 耿辉穿着毛衣，光着头就出现在训练场，大步地走向人群。
3: 陈勇和张雷互相顶着，张雷用尽了全身的力气，龇牙咧嘴；陈勇则显然游刃有余，嘴角还有笑意。张雷突然脚下一松，陈勇早有准备，错步抱住张雷的腰举起来。张雷失去平衡，被倒着抱在空中。陈勇举起张雷就要往地下倒。
8: 哎呀，我这有更管不了的孩子。陈勇，
9: 到，
8: 你给我放下！我命令你。
3: 耿辉气得脸儿都绿了。陈勇慢慢放下张雷。
8: 这是我们请来的教员，有你这样对待客人的吗？
10: 没事，政委，我们就是活动活动。
3: 耿辉看着陈勇，
8: 大过年的，你也不让我安生。
10: 政委，你力气大是吧？
8: 不是，
10: 是不是想去基建工地搬砖呢？民工都放假了，我看你最合适。
8: 了不得了你！赶紧给我穿上衣服，慢慢反省去。今天过年，我不修理你。
10: 年后，给我交一份深刻的检查。
11: 是，
10: 政委，我没事儿。
11: 好，没事就好。他要再胡闹啊，你告诉我，我就不信收拾不了他个野马驹子。
10: 好了，继续玩，继续玩，不许胡闹啊！今天过年，谁都不许受伤，明白没有？
12: 明白。
13: 明白。
3: 大家又分单位散去。刘芳芳拍拍心口，脸都吓白了。
7: 张雷，你没事吧？
1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5: 一路听天下。
16: 没精力看电视，
17: 没人陪看电影，
16: 没时间看小说。
1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琅琊》，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琴坛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5: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琴坛争光，为梦想冲刺。
6: 来琴坛享运动激情，追闽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7: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8: FM98.5
7: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8: 停不下来。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听众朋友，本台每周二14点到17点将进行例行的停机检修，我们的节目也要和大家做个短暂的分别。感谢本台技术人员对设备的艰辛维护，也欢迎您在17点打开收音机，锁定 FM98.5，17点精彩继续。

0: 子，再不睡觉报警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知道，马上，马上就好了。
3: 兄弟们，小点声，小点声。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2: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6: 戴着大墨镜，
7: 不对，脸上有胡子，
8: 就像大灰狼，
9: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0: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

0: 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3: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4: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5: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4: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5: 在这里可以澎湃，
4: 可以发呆，
5: 可以只聆听。
4: 这里是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3，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视频谈，我是夏树，
1: 我是徐娟。
0: 节目的开始，分享的歌曲来自于王宇宁和姚晓棠共同演唱的《座位》。

不管天气怎样，给自己的世界一片晴朗。不管季节变换，让自己的内心鸟语花香。关注天气变化，随时带给您好心情。欢迎。

0: 收听天气预报。
1: 平南今天夜里是阴天，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有7级。24号明天星期三呢是阴天为主的天气，夜里有小雨。27到31度，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
2: 25号是阴转中到大雨，26到30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
1: 26号呢是中雨为主的天气，25到29度，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

0: 的事。
1: 十八号的时候呢，平潭吉林星秀汽摩特技嘉年华启幕，为市民游客带来了一场全新的海岛夜游体验。那这个活动呢，将会持续到10月8号。
2: 当天活动现场轰鸣声此起彼伏，双车同步漂移，单边悬空行驶，极限间距漂移入库等经典汽车特技啊，是轮番上演。车手们的动作行云流水，急速超车、穿越连环火圈等挑战站接连登场，每一幕都扣人心弦。摩托车手同样不甘示弱，花式飞跃与空中特技轮番上演，视觉冲击力十足。
1: 活动现场的负责人介绍呢，本次演出一共带来了14个节目，今年还特别增加了重机车表演。那根据表示呢，他说专业的这个汽车特技表演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少有机会近距离的观赏，于是就想把震撼的特技表演带给大家。
2: 近日平潭在创新

0: 推出平台母公司加境外旗级弟子公司的投资架构，有效解决了投资本金汇出、境外资金清算等行业共性痛点的基础上，针对中资国际方便其传播境外投资的痛点堵点，再次创新升级服务举措，推出68号窗口一站式办理加标准化收件清单的硬核服务，助力国际海运投资人在兰安家落户。
1: 那这一次的升级直击流程细节，深度优化营商环境，一方面呢，将境外投资项目备案、外汇登记备案整合至政务服务中心的68号专属窗口，把原本分散在多部门的审批环节整合为一站式办理，实现企业进一扇门办所有事，同时通过并联审批大幅压缩了整体的办理时长。另一方面呢，针对同一政策不同解读、交件要求因人而异的问题，出台了统一的标准化收件清单，明确所有办理材料的具体要求，从制度上避免弹性要求，解决了企业因准备不足多次补材料、多趟跑路的问题。
0: 企业经办人康家平也点赞说道，不用多头跑腿重复文件，那审批周期的大幅缩短，不会因为审批滞后耽误境外项目的落地。实验区投促委的副会长林强也介绍，平台以问题为导向成立专班推进改革，如今企业境外投资设立、项目备案、外汇登记三个流程已压缩至5个工作日内，并实现一窗半截。
1: 那根据相关的负责人表示呢，此举不仅疏通了审批堵点，更节约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同时呢，平台联合经监等部门优化了航运保险产品，推出保险担保政策，减轻企业的赔付压力。那么根据介绍呢，海航开船一件事已经纳入到了省级2026年第一批高效办成一件事清单，平台的航运业的扬帆出海之路正在越走

0: 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0: 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4: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5: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6: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7: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6: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7: 在这里可以澎湃，
6: 可以发呆，
7: 可以只聆听。
6: 这里是

白云朵朵天上走，有家欢喜有家愁，好事坏事烦心事，事事都有平常心。街头巷尾，今天有你感兴趣的事儿。

0: 刚刚过去的端午档期，多部的电影集中上映，带动电影市场。根据数据显示呢，截至6月21号的晚上21点啊，档期三天的总票房达到了3.94亿。玩具总动员五，还有给阿嬷的情书、抓特务、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火遮眼，是位列档期的票房前五。
1: 那这次端午档的同步影片表现较为突出，经典的 IP 动画《玩具总动员五》以超过1.21亿元的票房，30.8%的市场占比，位居档期的首位。凭借 IP 影响力与合家欢属性，受到观众的关注。灯塔专业版的数据分析师表示说，该片观众的年龄分布比较广泛，25岁以上各年龄层的观众占比均维持在20%左右，女性观众的占比为62.2%，一二线城市贡献了近70%的票房。
0: 那上映超过50天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良好口碑位列票房档期的第二位啊。目前来说呢，影片的豆瓣评分是9.3分。冯小刚执导、雷佳音、胡歌主演的年代剧情片《抓特务》，累计的票房突破了6000万元。此外呢，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火遮眼、爱是愤怒三部电影的票房呢是突破了2000万元。各影片受众特征差异较为明显，其中呢，曾在本市进行路演的火遮眼呢，男性观众占比为59.7%，在相关影片当中呢是比较受到男性关注的。
1: 那相关人士也表示说，端午档是衔接五一档和暑期档的重要节点，2026年的端午档的整体表现平稳，玩具总动员五、抓特务等新片口碑较好，有望将观影热度延续至暑期，为今年暑期档电影市场积蓄动能。
0: 好的，今天的这里视频谈就到这儿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1: 拜拜。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是红灯亮了。
3: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2: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3: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2: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3: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2: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4: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0: 事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
3: 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3: 开心水。
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1: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台媒报道，台军22号开始实施5天4夜的立即备战操演，主要训练各部队的战备部署能力。对此，有台退将直言，这样的演训只会增加民众的恐慌感，加重基层官兵的负担，形成恶性循环。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强调，此项操演为年度计划之一，主要训练各级部队在备战部署阶段熟悉战斗实务及战场环境，强化快速平战转换及优先部署行动。操演将安排各种状况，磨练各级指挥机制运作与部队实战能力，重点在精进联合作战指管、后勤持续力等，提升整体防卫作战效能。对此，有台退将分析称，两岸军力鸿沟无法靠短期操演抹平，所谓不对称作战装备，数量少，补给难，无法改变台军的整体劣势，反复动员加重基层官兵负荷，进一步降低年轻人参军意愿，形成恶性循环。台军的立即备战操演实际上是民进党当局谋独的宣传工具，核心目的不是保和平，而是制造对抗，只会加剧台民众对于战争的恐慌感。 据台媒报道，美售台的 MQ-9B 无人机第一架已经运回台湾，后续将择期进行飞行测试。对此，台媒分析称，这笔军购案不仅频频延期，买得到无人机更是只具备侦察能力的阉割版，可见台湾只是美国可以随时抛弃的一枚棋子。
4: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空军向美国军购4架 MQ-9B 高空侦察无人机，首批2架于今年3月在美国交机。据了解，第一架飞机已经运回台湾，目前正由原厂及军方进行组装与测试，后续将择期进行飞行测试。MQ-9B 为美国通用原子公司制造，由原先的 MQ-9A 死神改良而来，适合对大范围海域进行长时间监侦。2020年11月3日，美国总统大选同一天，当时的特朗普政府宣布售台4架 MQ-9B 及相关设施，总价6亿美元。台军为此编列新台币217.2亿元预算，预计执行到2029年。对此，台媒分析称，原版 MQ-9B 具备挂载地狱火导弹、精确制导炸弹的察打一体能力，但交付台湾的机型取消全部武器挂载套件，仅保留光电、合成孔径、雷达侦察设备，只剩纯情报侦察功能。美方设想

0: 实质是把台湾变成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前沿情报哨。更重要的是，台湾的订单优先级永远低于美军与核心盟友。
1: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21号，2026丙午年两岸共济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典礼在台湾新北市举行，超过百位台湾各界人士出席活动。同日，大陆共济伏羲大典在甘肃省天水市举行，这是两岸连续第13年共同举行祭祀伏羲活动。主办方表示，两岸共济伏羲深刻揭示了两岸拥有共同的文化血脉。抹黑两岸交流，民进党当局盯上台湾水果，称世家销往大陆，是所谓养人鼻息。接连针对两岸交流活动，民进党当局都使出哪些手段？为何一再针对国民党籍县市长？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无视水果困境，赖当局嘴贱伤农。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持续对台东县长饶庆龄展开舆论攻击，扬言要调查处分，甚至还说台湾凤梨世家的销售是养大陆鼻息，一系列言行遭到了岛内各界的批评。民进党当局为了抹黑两岸交流都进行了哪些操作呢？为何要拿水果大做文章？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欢迎三位。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东县长饶庆龄在海峡论坛通过视频演讲推销凤梨世家，被陆委会喊话调查处理。陆委会发言人随后称，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在岛内没有市场，是养大陆鼻息的水果。这些言论被质疑，不仅攻击台东县长饶庆龄，甚至把台东果农也抹黑成被大陆绑架的人。舆论批评民进党当局无下限抹黑，打击两岸交流，再次暴露了其挑拨离间、唯恐台海不乱的图谋。
1: 秉忠，你觉得此次赖当局的反应为什么会如此强烈？不但扬言要对饶庆龄进行调查，并且呢还发表了很多具有攻击性的言论，那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呢？
2: 我们知道，民进党当局早从今年海峡论坛召开的前夕呢，就大动作的来颁布禁令，不准台湾县市政府的官员参加这次的海峡论坛。那么原定要亲自到厦门出席活动的台东县长饶庆龄，最后只好改用预录影片的方式在论坛上来播出。结果这样都不行啊，成了赖清德当局现在总动员进行批斗的对象。那么台湾的陆委会甚至放话说要进行所谓的依法惩处，但这个所谓依法到底依的是什么法呢？现在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说啊，是依照所谓台湾两岸关系条例33(1)，禁止台湾的人民呢和大陆从事任何的政治性合作。但这样的一个强行解释呢，听得多数台湾民众都傻眼了。难道帮助台湾农民到大陆去销售特产也是所谓的政治性合作吗？难道这样也会动摇台湾的安全吗？更何况啊，这个陆委会自己的现任主委邱垂正，还有蔡英文时期的这个主委陈明通啊，通通去过海峡论坛，就连赖清德的恩师、民进党新潮流的大佬洪其昌，这两年呢也是多次啊到大陆去参加论坛活动。结果陆委会又狡辩了，说他们民进党自己人去大陆呢就没有违反法令，可以说呢完全是赤裸裸的两套标准。其实我们说啊，这回赖清德当局会如此大动作的批斗饶庆龄，就是为了杀鸡儆猴。那么陆委会的发言人梁文杰更是沦为赖清德的打手，他甚至还鬼扯说台东的这个特产的水果凤梨世家在台湾都没有人要吃啊，所以呢才会只能养大陆市场的鼻息。那么这一来啊，可以说惹火了台湾基层农民还有广大的民众，就有不少人呢在网上发文说自己就爱吃这个鲜甜的凤梨世家，难道这样也违反了民进党的所谓台湾价值吗？还有人找出了2021年的新闻呢，当时赖清德公开说他最爱吃凤梨世家，被痛骂，难道当时的赖清德都只是在作秀？有不少呢在台湾中南部民进党的基层民代私下呢就表示，大陆确实是台湾农渔产品的重要市场，赖清德口中所谓的自由阵营盟友根本没有办法取代大陆市场的重要性，这不是喊喊口号就可以解决的。
1: 难怪 党内的舆论呢，批评赖当局眼里呢只有政治对手，根本就看不到台湾果农的利益。您觉得这样的一番操作，对于岛内的果农还有岛内的种植业来说，会造成哪些恶劣的影响？
3: 从民进党当局的言行当中，我们能看出来他的心里啊有多阴暗。民进党当局没有办法帮台湾的果农找到销路，所以面对说别人能够帮台湾果农找到销路，他们就恼羞成怒，因为他们害怕对比，因为一对比就显现出了民进党当局的无能。不仅是这样，他而且在言语上各种各样的攻击台湾的凤梨世家。你说台湾的凤梨世家有什么错？人家长出来一辈子的愿望就是长得甜甜的，卖个好价钱。但是你看民进党当局说什么？什么台湾不吃？台湾怎么不吃？台湾的凤梨世家，你去看一看整个统计数据，它每一年的产量当中有一半是被岛内自己买的。所以现在民进党当局这样攻击他，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人这儿开了一个饭店，结果民进党当局跑到门口拿大喇叭喊说这个饭店我们本地人都不吃。你这么说不是把人家往绝路上逼吗？你没有办法帮人家卖东西，你还讲这种话，你的心里是多么的阴暗。而且这件事情影响的不仅是凤梨世家，我们知道对于农业来说，农业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叫做长周期重资产。你开始投资的时候，你需要等很长的时间你才可能有收获，所以你需要一个非常长期，你需要有耐心，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你需要面临很大的风险，比如说天灾，你会担心说会不会这个有暴雨啊，会不会会有狂风啊，会对整个农业生产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是台湾的果农现在担心的不仅是天灾，还有人祸，也就是说这个东西种出来了，它丰收了，没想到民党当局却用政治的帽子去害他，不仅不能帮你找到销路，他还不让你卖。这种政治上的风险，这种人祸上的风险，是台湾农民始料未及的。
1: 的确如此，自己不帮忙也不让别人帮啊。所以对于赖清德当局的做法，特别是此次陆委会的言行，遭到了岛内各界的强烈不满。饶庆麟还有蓝营究竟是如何批评民进党当局的呢？
4: 是的，确实梁文杰的说法还有赖当局这两天的回应啊，的确引发了岛内舆论的这种强大批评。那台北市长蒋万安呢，最直接的说法就是饶庆麟呢，他用录像的方式为台东的农民呢争取这个订单啊，不应该被抹上这个政治色彩。如果陆委会要用这种理由去查办这个饶庆麟，那就是罔顾台湾农民的生计，完全无法接受。那这件事很明显就是赖当局用政治肃杀的手段去欺负打压农业县。但蒋万安更直言说，如果陆委会继续用这种政治清算的方式去操作对立，而不是真正为农民找出路的话，那么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大家就会用选票来告诉陆委会，告诉民进党，绝对不能接受用政治手段去伤害台湾的农民。来自台东的这个明代黄建斌他也说，五年前你这个赖清德来到台东的时候说自己很喜欢凤梨世家，那现在呢梁文杰又说呢这个凤梨世家台湾人不吃，那赖清德难道不是台湾人吗？黄建斌呢他就说凤梨世家经过这种农业的改良在台东落地生根很不容易，如今因为梁文杰的一句话仿佛把过去所有的努力全盘否定，那农民到底做错了什么呢？难道辛苦种出来这个优质的水果也要被贴上这个政治标签吗？民进党说哈，这个要照顾农民，如今却是梁文杰的一番话就让农民成为这个被检讨的对象。其实啊，台湾的农民不需要口号，也不需要选举时候的这个海誓山盟，农民要的很简单，就是辛苦种出来这个作物呢有人买，卖得出去，养得起一家大小。那赖清德呢，你不要选前说啊不让农民孤单，选后呢却让农民呢独自承担这种市场风险，甚至连种什么卖给谁都还得担心他会不会踩到陆委会的红线。
1: 据台湾媒体报道，让赖清德当局担心的不是水果世家，而是两岸关系的变化。不仅国民党方面正在岛内营造两岸关系正向发展的积极氛围，积极承担推动两岸交流的责任，越来越多的岛内民众也认识到台湾的发展离不开大陆广阔的市场和机遇，这些都将对赖清德当局妄图营造的两岸紧张对抗氛围起到对冲作用。有党内舆论指出，如今国民党积极地看待并且参与到两岸的互动交流当中，而这一点恰恰是让民进党当局最为担心的原因，是这样吗？秉忠，
2: 其实我们只要从这次饶庆麟和国民党选择正面刚民进党，而不是自己先退缩忙于解释，就可以看出国民党对待两岸交流的态度确实比过去更加主动正向，不会动不动就纠缠未机，陷入民进党的抗中叙事。 国民党除了继续坚持党纲本来就明定的支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还有以下几个变化。首先呢，广大的基层党员选出了高举中国人认同的郑丽文作为党主席，那么鼓动了更多呢国民党的从政人员开始敢于强化自己中国人的认同，等于从根本上的就确立两岸同胞是亲人，那么推翻民进党将两岸视为仇敌的论述。再者，国民党比民进党更能够处理两岸关系，为台湾人民带来和平与繁荣，其实一直以来是国民党重要的长处。赖清德想继续沿用蔡英文炒作过头的抗中保台，甚至预告呢说2027年大陆就要武统，这反而刺激了民众去反思，所以是不是票投你民进党就等于青年上战场。所谓抗中啊，现在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口号，而是开始呢出现在民众的周遭，让大家感受到啊，这是有巨大的成本需要付出。此时呢，国民党在郑丽文领导之下，正好呢给台湾社会看到另外一条道路的可能，所以我们才看到啊，当赖清德当局想故技重施，拿饶庆龄来祭旗，结果反而激发国民党上下一致对外，包括民众党也同仇敌忾，声讨民进党。赖清德想借此分化在野党的阴谋，不但没有得逞，而且更团结了在野阵营。所以我想啊，这正是一次对国民党重要的考验，不要怕被民进党批斗，也不必陷入自己怀疑自己的被动解释。事实上，就是因为国民党开始转变，动摇了民进党抗中保台的根基，赖清德才会狗急跳墙，让底下的打手胡乱咬人。此时在野党如果能够顺势反击，更可以凝聚支持者的士气，转守为攻，狠狠教训民进党。
1: 的确，国民党对于两岸政策的调整呢是符合岛内民众利益的。那么林教授，您觉得这对于赖清德接下来的执政以及他的两岸政策会造成怎样的冲击呢？
4: 现在国民党的做法比较务实哈，确实他现在会对民进党的执政跟这个他的两岸关系呢造成长期性结构性的这种冲击。最核心的影响就是民进党在岛内的这个民意基础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松动，因为根据现在岛内媒体所做的这个去年做的这个两岸关系年度大调查里面啊，就已经有88%的台湾民众认为说两岸有必要维持沟通管道，那46%的民众呢期待加强这个两岸经贸的关系，那么这以上两项指标都是创下近四年来的新高啊。同时不满赖清德处理两岸关系的比例呢大幅攀升至63%，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民调更加显示，就是54.8%的民众认为说两岸沟通啊交流比依赖军购备战对抗可以带来和平。这些数据都显示民党长期以来所谓的操作大陆威胁作为动员的核心策略啊，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岛内民众所质疑。那同比之下呢，现在国民党在岛内重拾两岸关系的这个话语权也正在压缩民进党的一个政策空间。过去民进党可以单方面把任何对大陆的交流他都给你贴上政治标签，那现在呢国民党如果成功的把这种务实两岸交流能为台湾带来实质性利益这样的叙事你给他建立起来的话，民进党他就必须不断的向岛内的民众去辩解说为什么要对两岸交流设限，为什么要阻挠两岸交流，这就会让民进党所谓的抗中保台的正当性啊，他就站不住脚。长期来看哈，国民党在岛内重拾两岸话语权的这么一个形势呢，会进一步的迫使民进党在两岸政策上更为被动，甚至有可能会加剧绿营内部的一个分化。那么为了稳住深绿基本盘，民进党他就可能会被迫采取更加激进的一个姿态，于是呢民进党他就会进一步跟岛内的主流民意脱节，去形成恶性循环。但是国民党如果能够持续以正面务实的态度去推动两岸交流的话，不仅呢会动摇民进党在岛内选举动员的基本盘，那也会让台湾社会重新聚焦在发展而不是对抗。这么一来，对民进党来说将是一个比打赢任何一场选举更加困难的挑战。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政党正为年底的县市长选举排兵布阵，除了两岸议题，岛内民生等多重因素都在左右选情。这次选举的结果将影响赖清德在民进党内部的地位和影响力。为了避免国民党将两岸关系作为提振选情的抓手，绿营更加不择手段展开抹黑。但从目前的舆论风向看，赖当局的操作只会起到反效果。
1: 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并不希望看到两岸政策成为此次党内九合一选举国民党方面的一个加分项，那这是否说明这一点恰恰是他的短板？而秉忠，你又如何看待他的这样一份焦虑呢？
2: 赖清德当然对年底的这个县市长选举是忧心忡忡。我想我一再告诉过我们观众朋友啊，这个台湾年底的选举会直接影响赖清德的连任之路。尤其以目前民进党的选情来看，本来呢民进党在全台湾就只有5个执政县市，那么关键的台南、高雄如果再有闪失，就变成只能从新北等等其他重要的县市来补救，否则民进党就等于大败，赖清德马上会面临逼宫的压力。但偏偏呢，本来作为民进党铁票仓的台南、高雄，经历民进党在当地党内初选结下的恩恩怨怨，那么绿营呢在当地陷入分裂，现在呢已经变得呢并不稳固了。尤其民进党在高雄当地提名的这个人选赖瑞龙，他的人格魅力呢本来就欠缺，存在感偏低，他的儿子呢又闹出过啊在校园霸凌其他同学的丑闻，现在和国民党在当地的市长候选人的支持度差距正在缩小。特别呢是现在台湾民生问题转为严峻，农渔产业还有传统的制造业都急需扶持，那么更不能够让国民党啊替他们找到大陆这条出路，否则呢不但会凸显赖清德无能，还会动摇民进党抗中保台的基本论述。所以对赖清德来说，宁可啊和基层农渔民的生计对着干，也要维持这个所谓的抗中保台的基调，并且呢想方设法阻止大陆会台的政策在岛内落实，以免越来越多人转向支持能够处理好两岸关系的国民党。然而我们说啊，赖清德这种操作本身就充满矛盾，因为你越要诉诸极端去讨好民进党的基本盘，就必然会吓跑中间选民，很可能啊既不能够解决南部绿营的分裂问题，又拖垮民进党在中北部以及其他地区的选情。
1: 现在蓝绿白三方呢，在岛内的多个县市都已经确定了自己的候选人，选战呢是箭在弦上了。但是民进党方面呢，却如此的着急，是否说明他们对于自己的选情是充满焦虑情绪的？
3: 因为民进党知道哈，这个选战按照这个节奏走下去的话，那么接下来赖清德会面临一个他想想都很害怕的局面。其实在整个选举的过程当中，在推举人选的过程当中，北部大家就看到整个民进党是找不到人，到处找人，最后呢死马当活马医。而南部民进党相对比较有优势的地方，选来选去结果如何呢？是能找到人，比如说赖清德的那个大本营台南，结果找来找去找了个候选人叫陈廷飞，那个赖清德是死对头，也就是说陈廷飞如果选不上，赖清德重伤，陈廷飞如果选上了，赖清德天天看着他心烦，所以这对于赖清德来说也是一个他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那个高雄的赖瑞龙，那是赖清德喜欢的人，但是现在民调显示赖瑞龙跟国民党候选人柯真这个差距正在逐渐的缩小，现在离选举还好几个月呢，这个差距这么缩小下去的话，那么赖瑞龙万一没选上，但是民进党认为他最大的基本盘之一的高雄如果没选上的话，赖清德接下来会面临党内怎么样的海啸，他自己心里很清楚，所以他非常的焦虑。为什么民进党的选情变成这个样子？我想根源上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他帮台湾的农渔民找不到销路，但是他把台湾农渔民的后路给断了，也就是说他不能帮你成事，但是呢他拼命坏你的事。所以我们就看到现在整个选举当中民进党的选情一直是在往下走的，而民进党对于这件事情心里很清楚。大家把它做一下对比，民进党作为执政党帮台湾的农渔民找不到销路，而国民党作为在野党各种努力帮台湾的农渔民找到了怎么样把产品卖出去的销路。民众这么一对比，民进党现在非常的着急，所以就使出了一招非常贱的损招。他们干嘛？他自己交了白卷，但是他拼命的往别人的卷子上去泼墨水。但是对于民众来说，如果我放任你这种行为下去，台湾还有未来吗？所以大家现在心里就憋着一股气，就是要在今年年底的选举当中好好的给民进党一个教训。
1: 难怪现在赖清德呢是非常的焦虑和悲观的，但是他越这么做是否越体现出他的执政不力，同时也反映出他两岸政策不得民心呢？林教授，
4: 长久以来啊，我们这个发现民进党呢他的抹黑绝对不是单一事件，过去是，现在是，未来还会有哈，其实就是为了掩盖他执政不力跟经济的一个困境。因为现在就连要参选台东县长的这个民进党的候选人陈颖，你自己也说了，许多农民朋友 对相关言论感到受伤为委屈，他呼吁社会各界呢以更多的同理心去看待农民的这个处境。但是呢，民党的人啊，此时此刻出来洗地，其实还是为了什么呢？骗选票。我们如果从实际的产业数据来看啊，梁文杰所谓的

0: 这个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的说法，其实跟事实严重不符。台农业主管部门跟台东县的公开数据，去年台湾地区的凤梨世家产量9000公吨啊，外销仅仅只有1/3多一点点，所以岛内市场还是很有实际的一个消费的一个能力的。而且岛内也有直播主呢发起这个网络投票，高达92%的网友对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的说法并不认可，就戳破他的说法嘛。许多的网友说凤梨世家肉多皮薄，甜度刚好，是台湾人夏天常吃的优质水果。现在在长期大陆生活、工作、经商、求学的台湾人相当多，大家都知道凤梨世家，包括我在内也知道啊，所以偶尔也会买来吃。实际上啊，岛内舆论批评的重点就是认为民进党他把农业议题呢彻底的政治化。如果只是想帮农民卖水果，就被赖当局呢扣上政治的帽子，被陆委会威胁说要查办的话，那这就不是单纯的政治辩论，而是用政治手段去打压台湾农业县的生计。那这种操作呢，不仅会伤害台东农民，更让农业县跟中间选民对民进党的信任进一步就流失掉了。就好比这两天的凤梨世家事件爆出来之后，你看台农业主管部门他还是照抄陆委会的一个表述，也不见他负责人陈俊济出来表态，或者是拿出具体的帮助农民打开销售渠道的方法嘛。所以民进党当局的执政在民生议题上的这种话语权持续的在岛内流失。当然这件事也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对年底选举的一个重大焦虑。面对国民党他现在以务实交流重拾两岸政策的一个话语权了，民进党选择用更激进的这个抹黑来反制，结果呢会适得其反的。我觉得不仅无法凝聚中间选民，反而会强化岛内民众对民进党意识形态摆中间、民生靠两边的负面印象。
1: 赖当局一再阻挠两交流，暴露出其担忧自己编织的谎言被戳穿的深层焦虑，以及对于选举的悲观情绪。但如此种种抹黑打压，不仅换不来岛内民众的支持，还将会引发更大的民意反弹。再次感谢各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1: Oh no！
0: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2: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3: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2: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2: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0: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

0: 界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做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威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宁

0: 下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1: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2: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3: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明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

0: 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

0: 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 3.7 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 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所以。”

0: 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1: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2: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4: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6: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5: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4: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 161.93 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3: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4: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3: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4: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3: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两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4: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3: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北京时间19:00，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1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3: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4: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5: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吸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6: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17: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馨。

0: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带来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那些感动过我们的经典恋曲。说到黄品源呐、可能有些听友觉得有些些陌生，但是您只要一听这首歌它的前奏，你看你马上就会脱口而出，哦，这首歌演唱者是他呀。是呀是呀，他就是黄品源。黄品源好歌不断呢，以后还会为大家介绍他的海浪啊、小薇啊，都非常好听。这些歌啊，以后我会专门安排播出的。今天呢，我们先欣赏这首《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如果说呀，什么歌最能代表淡淡的忧伤，那一定是刘若英的这首《后来》。如果说什么歌能够带给听者一丝丝的回忆，能够想起那么一段尘封的往事，可能还就是这首刘若英的《后来》了。好。

这首歌的前奏一出来啊，大家肯定会会心的一笑，心太软嘛。没错，这首歌啊是任贤齐的成名作。哎呀，心太软一推出啊，直接成就了任贤齐一线歌星的地位啊。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0: 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0: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3: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4: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有首歌啊，一直给我力量感，每当感觉到疲累的时候，一想起这首歌，总是让人打起精神来。这首歌呢，就是郑智化的《水手》。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来评弹享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1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

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时间20点整，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实验区领导赴基层调研重点项目。
1: 试验区多举措推进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建设，筑牢为民服务主阵地。
0: 2026年福建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今日落幕。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22号，试验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黄建波赴基层调研重点项目，现场协调解决困难问题，强调要以优质服务推动项目提速增效，为试验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盛和单壁碳纳米管导电浆料项目是试验区重点引进的新材料产业项目，目前项目正处于设备调试和人员招聘阶段。黄建波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产品特性、全国市场布局及环评情况，并关切询问企业当前面临的困难，针对企业提出的用工招聘难和上市准备等问题，黄建波现场牵线搭桥，要求相关部门协助企业对接本地高校，根据企业人才需求开展精准输送。对企业在上市准备中的困惑，要求相关部门靠前指导，主动服务，帮助企业明晰路径，规范运作。他叮嘱有关部门要结合项目生产特点和经营类型，主动宣传平台封关运作优惠政策，指导企业用好用足政策红利，实现降本增效，加快发展。福建省嘉兴农业有限公司是目前试验区内最大的蔬菜供应商，正在推进平潭嘉兴智慧农渔产品交易中心项目，将打造集农副产品批发零售、生鲜配送、电商物流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农产品批发市场。黄建波查看了项目施工进展，了解项目规划设计、重要节点及施工组织情况，并详细询问货源渠道、市场布局和供应链保障。黄建波指出，该项目投入大、业态丰富，不能局限于平潭本地市场，要主动辐射周边地区，拓展供应覆盖面，要积极开拓海外货源，对接境外优质农渔产品，丰富产品品类，提升市场竞争力。他强调，企业要在确保施工安全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力争早日建成投用，早日发挥效益。22号，试验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余生化带队赴苏平片区平原村开展进村入企画蓝图活动。在平原村党群服务中心，余生化深入了解平原村村情村况，倾听群众的意见建议及司法诉求。随后，余生化结合检查工作和平原村发展实际，为干部群众讲授践行正确政绩观、检查为民画蓝图专题党课。余生化表示，试验区人民检察院将以进村入企画蓝图活动为抓手，持续下沉基层一线，将走访收集的民情诉求与发展难题，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成果转化，以实实在在的检查业绩护航平潭一岛两窗三区建设高质量发展。
0: 22号，实验区党工委党群工作部联合实验区党工委离退休干部工作委员会举办实验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研讨班。
1: 本次研讨班邀请福州市委党校原副校长、三级教授于慈珍为全体学员做

0: 题为《习近平福州足迹里的政绩观》的主题宣讲，授课情景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三个方面展开，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引导广大离退休干部党员深刻把握正确政绩观的核心内涵，为实验区各项事业发展贡献银发力量。近年来，实验区用心推进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建设，让一个个开放便捷公益的服务空间扎根群众身边，打造成集办事、休闲、互助等功能一体的暖心空间。如今，越来越多的党群服务中心正逐渐成为市民的第二个家。
1: 位于海潭片区翠园小区不远处，总面积近800平方米的便民服务阵地正在优化收尾。这是宝湖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延伸活动场所。该社区聚焦社区老年党员基数大、活动需求旺的特点，进一步推动党群服务资源下沉到居民身边。改造完成后，将为社区居民提供一站式便民服务。
2: 重点聚焦辖区老人、儿童两大重点群体，我们也兼顾党员常态化活动需求，为老党员学习交流、老有所乐搭建专属平台，也为我们辖区青少年健康成长、引领温馨互动提供一个优质的场地。
1: 同样迎来巨变的还有金井片区如意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该中心在空间布局上以服务面积最大化、办公面积最小化的理念对空间布局进行调整，整合党群服务中心办公室改造为邻里书屋、自习室及健康小屋，并延伸设立小区邻里互助中心，不仅提供就业登记、技能咨询服务，还固定每周一开展免费缝纫服务，成为了实验区培育的五个示范性党群服务中心之一。
3: 我们引进的第三方童趣阅读馆的老师，然后开展一些像国学公益课堂啊、亲子阅读啊，然后我们这个比如说儿童之家的空间就是免费给他们使用。下一步，我们如意社区将持续引入第三方的力量，构建社会化专业运营体系。
1: 近年来，实验区党工委党群工作部大力实施蓝岛先锋阵地工程，对全区205个村居党群服务中心运行情况全面体检，逐一过筛，制定基层组织阵地建管用全流程指引，培育五个示范性党群服务中心，带动全区基层组织阵地提档升级，推动党群服务中心便民惠民功能作用充分发挥。同时聚焦群众身边小事儿和民生大事，统一设置党建、社保、民政、教育等8类41个便民事项，一心多点式布局台胞服务驿站、政务服务中心、群众休闲中心、民主议事中心、游客服务中心等多元功能阵地，全方位满足不同群体的服务需求。23号，2026年福建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顺利收官。在实验区多部门协同发力与社会各界的暖心护航下，平潭学子也顺利交出了人生阶段性的一份重要答卷。
0: 在平潭一中蓝城校区考点外，家长早早便来到现场守候，随着考试结束铃声响起，考生们纷纷走出考场，
4: 和爸爸妈妈来接哥哥，我祝他旗开得胜，中考取得一个好成绩。
5: 接我女儿嘛，希望她考试的能一举多亏，考完之后然后再让她去外面玩几天，然后让她放松一下。
0: 现场结束考试的学子并未着急离去，而是选择在现场跟同窗合影留念，复盘考试情况，交流起接下来的假期规划。还有部分考生对父母这些年的支持表达了感激。
6: 原本挺紧张的，后面就轻松了，考得还行吧。
7: 感觉父母才是最辛苦的那一个，所以说我想感谢父母。我放假想去其他省份去旅游逛一逛，然后丰富自己的见识。
8: 收获的不只有学习，让我感到更多的是友情。这些其实可以让你的学习生涯是变得更充实。想要在家好好的陪伴一下我的家人。
0: 近日，筑梦七彩课堂、闽超聚力、燃动童心、福建希望工程一堂课公益活动在平原中心小学举办。活动现场，主办方为学校捐赠足球运动器材，进一步补齐校园足球教学与课余活动的短板。 自2015年获评

0: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以来，平原中心小学坚持足球进课堂，形成了浓厚的校园足球氛围。
1: 这次捐赠不仅为我们补贴了专业的器材缺口，还丰富了我们孩子们的课余生活。我们将以此为契机，把校园足球特色建设做得更好。
0: 本次活动将以足球公益为纽带，汇聚闽超温暖力量，点亮乡村少年的体育梦想。捐赠仪式结束后，学生们抱着新足球踏上绿茵场，利用体育课时间，一场六年级五人制足球对抗赛精彩开赛。
2: 我也有看过闽超比赛，在赛场上球员是踢得非常精彩，我心里也特别向往，也特别想让他们在闽超足球场上英勇拼搏。在这次学校增加了这么多新设备，我都很开心，我以后一定跟老师好好学习踢足球。
3: 近日，电商助农联盟系列活动平潭站网络直播活动顺利开展，30多名网络达人走进兰岛，通过实地采风、实景直播、线上推介等方式，沉浸式探访平潭山海风光。活动期间，网络达人团队先后走访了仙人井景区、五星村金沙滩等热门打卡地与特色乡村点位，大家行走山海之间，用镜头定格平潭风光，深入田间地头探访特色产业发展新貌，通过直播、短视频、图文等多种方式，生动推介平潭的优质农特产品和滨海文旅资源。
4: 这地方的景特别的漂亮，然后呢它所在的地理位置也特别的棒，同时呢它这里的美食也特别的好吃，然后我感觉每一餐都可以吃到就不重样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又爱吃又爱玩的人的话呢，我特别推荐他来平潭，因为他就可以一站式的全部感受到就是来自于平潭的热情。
5: 这次走了一下，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感受就是它的文旅业态更丰富了，不再是以前那种只是单纯的打卡拍照啊美景，它还有很多比如说跟体育的结合、农业观光的结合啊，就是整个体验感以及它的这个文旅产品的丰富度更强了。
0: 近日，十堰区公安局君山支队走进平潭流水中心幼儿园，开展法治安全教育宣传活动。
6: 现场装备展示区内各类警用器材整齐陈列，警用无人机升空演示，新奇的装备吸引孩子们驻足围观。普法宣传区里，民警结合幼儿的认知特点与家长面对面讲解，并发放安全普法宣传单。摩托车体验环节，小朋友们在民警的保护下有序乘坐，在沉浸式体验中加深认知。
7: 其实通过这次活动是让我们小孩子和家长能更深刻地认识到普法活动的重要性啊，让我们更好地来教育我们的孩子。
8: 本次活动我们围绕反霸凌、反溺水、交通安全和法律启蒙四个主题展开宣讲，力求将安全与法治的种子悄然播撒在孩子们心中。
3: 近日，平潭全民健身中心美术馆正式向公众开放，并迎来首场文化活动。
0: 活动现场，在沙画老师的指导下，孩子们与家长默契配合，筛沙、勾线、铺沙，一幅幅充满海岛韵味的沙画作品陆续完成。
9: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嘛，然后可以就是增进一些亲子关系呀，这样子，我觉得非常好。
0: 平潭全民健身中心美术馆的开放，不仅填补了十堰区美术展陈空间的空白，也为市民打造了一处全新的公共文化服务场所。
10: 美术馆的开放是我们平潭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一步，未来文化馆将持续推出更多高品质的艺术展览和互动体验活动，让美术馆真正成为市民家门口的艺术课堂。
0: 近日，君山片区潭中社区联合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君山镇社工站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宣传活动。
11: 现场，志愿者播放防溺水事故安全宣传视频，讲解溺水事故高发地特征、岸上急救措施、如何避免溺水等方面的知识，确保每位参与者都能掌握基本的急救要领。
10: 我们通过宣讲活动引导家长主动教育孩子远离危险水域，不私自下水，筑牢社区防溺水安全防线。
3: 下面来看简讯。
0: 近日，十堰区社会事业局组织开展关心关爱计生特服家庭康复义诊活动， 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提供专业健康。

0: 服务。连日来，君山片区管理局在辖区范围内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治理工作，组织工人打扫辖区村居核心景区周边的环境卫生，重点清理生活和旅游垃圾，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擦亮文明旅游底色。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0: 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98.5。北京时间21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6: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

0: 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馨。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用优美的旋律表达对土地的热爱，唱出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唱出了两岸一家亲的共同期盼。一起来听这首《两岸飞梦》。

迈向巅峰这首歌旋律激昂，表达了人们穿越风雨，拥抱阳光，一路携手迈向巅峰的热情和感动，气势恢宏地表达出一种昂首阔步迈进新时代，共同实现民族富强的决心。

几多期盼，几多柔情，天涯咫尺的情感一如浓浓夜色里默默含情的守望。这首《月亮船》歌词独辟蹊径，以月缺月圆为线索，凸显了海峡两岸离散聚合的心愿。

水墨中华是一首充满传统性和民族性的音乐，富含新的时代精神。歌词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还融入了对祖国大地的热爱，充满了活力和创新。

宽容是大海的胸襟和气魄，辽阔的大海接纳了世间许多的风风雨雨。这首《海的女儿》描绘出海的女儿勇敢的性格，在海里走着、跑着、说着、笑着，快乐成长。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

0: 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蛀，它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0: 每个人的心底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座城，过去、现在、未来，恋上这座城，因为它的朝气、它的激情、它的颜色。恋上这座城，十点读评弹，给你爱上这座城的理由。爱上这座城的理由。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评弹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点读评弹，我是徐娟。拥抱大海，感受无垠的蓝，让心灵自由飞翔。每一朵浪花都是自然的诗篇，等你来探索，来沉醉。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由主持人余昼为您朗读文章《南街》。
2: 南街，作者李晴阳。一夜烟雨忽人醒，东方麒麟随黎明之至，身以万丈光芒昂首而立。柔风细雨里，古道悠悠，一瞬间青砖黛瓦仿佛被刻上亘古的痕迹。萧萧烟雨中，依稀还能瞧见几百年前的盛世之景。我持伞缓步在这条悠悠岁月中，轻叩一扇斑驳的木门。鹤发童颜的老者与我一同聆听这南街古时的辉煌故事。故事绵长，令人痴醉，细雨温柔如纱，休憩于石头筑起的屋舍里，门前的木椅在这淅淅沥沥的烟雨中，似乎在静静地等待着与故人重逢。细雨渐渐地收敛了他的桀骜，古老的南街繁华落尽，洗净铅华。他如隔岸佳人，不施粉黛，淡雅如菊，空谷幽兰。不在凡尘中随波逐流，而静如处子，收留每一个尘世中疲惫的灵魂。这条悠悠古道隐去了西风瘦马的踪迹，唯见黄发垂髫，鸡犬相闻。手掬一盆栽至南街的花，清风拂面，花香四溢，眼前仿佛又浮现出了那段关于南街的悠然岁月。
1: 感谢余昼的朗读。朋友们，听到这首诗歌，仿佛又再次触摸到南街的一砖一瓦，沉淀着数百年历史的老街，是否也有你的独家记忆？你的独家记忆中是南街的旧梦，还是童年的欢笑？好的，那下面就一起来听陈小春的独家记忆。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评弹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评弹。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十点读评弹，我是徐娟。下面由我为您朗读文章《故乡的贝罗》，作者梁华。故乡的贝罗，奏出蓝岛之歌，作者梁华。平潭岛，孤悬于台湾海峡之西。平潭岛光长石头不长草，风沙满地跑。这耳熟能详的海潭民谣，生动描绘出昔日平潭岛恶劣的生态状况。民国版平潭县志中，一对清初狂风过处风沙起，一夜沙埋十八村的风灾情景有所描述。可想而知，先民们遂将谋生的目光投向更远的海洋。他们凭借季风与洋流之力航行，划起粗糙的木筏，飘过南太平洋、印度洋，向海而生。多年后，南岛语族的后裔开始踏上赴平潭等地寻访祖先足迹的旅程。2010年，五名法属波利尼西亚人驾驶一叶扁舟抵达平潭，他们于壳丘头遗址上发现如陶器、螺号以及用以加工木头的石本等，皆有着与南岛语族居民相似的文化与生活印记。

平潭岛的历史与发展都深深刻在平潭籍作家一周的心中。2021年的夏天，6000年风之路百年经典传唱，南岛屿风之路来自大海深处的歌声唱响平潭，原海边石锣贝锣的号声便存于我记忆深处，自然而然的旋律便浮现了。正是这般简单的旋律，青年男高音歌唱家郑海滨唱起时并有地域特色的魅力。故乡的贝锣，每一枚都藏着深情的故事，低语着往昔与现今的温柔交织，它们不仅是海的记忆，更是心灵的归宿。下面一起来聆听故乡最细腻的情话。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1: 朋友们，这里是十点读平潭，下面有请主播宋阳为您朗读《绿地之舞》。
2: 《绿地之舞》，作者顾城。绿地上转动着恍惚的小风车，白粉蝶像一片漩涡，你在旋转中飘落，你在旋转中飘落。草尖上抖动着斜斜的细影子，金花蕾把弦儿轻拨，我在颤音中沉默，我在颤音中沉默。呵，那簇新的微放，呵，那春海的余波，请你笑吧，让我哭吧，为到来的生活，为

朋友们，今天的十点读评弹就到这儿，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听众朋友们，再会。

0: 就来。
1: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0: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2: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1: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一米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2: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0: 不是，这
1: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2: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1: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之晏居，深深如也，夭夭如也。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0: 子曰：至于道，至于德，依于仁，由于义。
1: 孔子在家闲居时是那样的舒畅，那样的和乐。孔子说：我真是衰老的厉害了，我很长时间没再梦见周公了。孔子说：志向在道上，聚首在德上，依靠在仁上，游憩在义上。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述而》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
3: 陪伴我，
2: 可以嬉笑言。

0: 阿妹啊，听说你最近交了一个新男朋友，你要不要带给我见一下？
1: 带个屁啊，你那么丑，给我丢脸了好吗？
0: 我没。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1: 畜生，你们都是畜生。母亲，你想知道你的身生父亲在哪里吗？那手腕上的念珠是那个畜生的骨头，上面进了你们永远生不出孩子的毒。这灯笼是那畜生的皮，抽你的鞭是他的筋，30万段都能消我心头之恨，你也不得好死。诅咒你们这一生所有皆是，所求皆不可得，爱必遇不测。诅咒这一生所有皆是，求皆不可得，所爱必遇不测。
2: 梁石，你是不是想回去？
3: 不，我一个人回去。你在这儿带着孩子好好等我，等把贼人都赶走了，我就回来。
2: 好，那你先走。可是梁石，你要答应我，我不要你视死如归，我不要你为国捐躯，但凡有一个机会，我都求你为了我和孩子好好活下去。不管有多难，不管你是丢了胳膊还是断了腿，我都不在乎，我都要你。你答应我，给我们留一条命。你看我多笨，我什么都不会，我不知道怎么带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八集，顾家知道顾青身世的，也就是老帅和桑姨，其他人只当他是个养子，并不知道他是贺静荣所生。一时间，贺静荣只觉得众人的目光都带着钩子，每看他一眼，就扯破一块遮羞布。他望向顾青的目光，从冰冷变成了怨毒。顾青却迎着他的目光，牵了下唇，没有笑意地笑了笑。众人闻言都朝桑月望过去，桑月没办法才甩了句，
5: 燕小姐是教我们绘画的。
4: 但说完仍旧觉得生气。
5: 刚才大家都看见了，那两个人光天化日之下勾肩搭背的，普通朋友骗谁呢？顾青对我这样冷淡，可为什么和燕婉那么亲密？一定是他耍了什么手段。也许他当初说帮我，为的不过就是拿我做跳板搭上顾青。
4: 这样一想，心中更是怨恨。
6: 原来燕小姐是位画家，说来我也在学画呢。初六靖州美术馆有个名画家楚石的画展，我这里正好有邀请函，不知燕小姐要不要一同去啊？
4: 说话的是顾月，自打对顾青动了心思，燕婉对顾家的事情也多留了些心。翻老报纸还是能看到不少顾月曾经的相片的。从前也是个英俊的年轻军官，现在的人更清瘦些，但大约是药物的作用，脸有些浮肿，脸部的线条失了棱角，没了往日报上所见的那种意气风发，整个人都敛着的。经久不见太阳，面皮格外白。燕婉觉察出这一家人处处透着古怪，他又不认识他，见面第一次就约他看画展吗？可他是个残疾人，如果拒绝他会怎么想？顾青忍住没去看燕婉，心中对他十分抱歉。他站在这里说是虎似狼环毫不为过，自从顾月换了个东洋医生，身体确实大有起色，这些日子也能拄着拐杖走一走，人身体好了，想法自然也多了。顾青知道他有什么打算，不过还是想把禁军的大权拿回去罢了。而那些东洋人打的什么主意他也知道，他能把大权拱手让给顾月，但不能让给外人。燕婉抱歉一笑，
7: 呀，有点不巧，那日我舅舅长孙满月，我得过去喝满月酒。
4: 拒绝之意很明显，顾月笑了笑。
6: 哎呀，那真是可惜了，不过无妨啊，不少名家都在靖州开画展，下次再请燕小姐吧啊。真是个小谎话精呢。
4: 顾青忍不住偏过头看了他一眼，燕婉也望过来，心里忐忑。
5: 唉，为人师表谎话张口就来，是不是有点不像话？

0: 他们这边眉眼纠缠还没分开，高玉英十分热情地邀燕婉一同留下吃斋饭。吃饭的时候，燕婉被安排在顾青和顾月的中间。顾月难得显得十分健谈，聊起西方艺术竟然也侃侃而谈。顾青则只是默默吃完了斋饭，便借口送燕婉回家，起身同众人告辞。两人刚下了一半的台阶，有个小丫头追出来：
1: 金少爷，夫人说晚上得空请您回府一趟。
0: 顾青点了点头。燕婉不知道为什么觉得他刚才好像微微颤了一下。车开出去了好一会儿，顾青方才道：
2: 今日真是抱歉。
3: 抱歉什么呢？说我们只是普通朋友。对哦，他有喜欢的人了，那大概说的就是顾家人的事情，是抱歉把我当作他女朋友吗？
0: 燕婉摇摇头：
4: 没有，顾家人还算客气。
0: 其实也不是，虽然都是大家族，可那气氛似乎和自己家不一样，看着一团和气，感觉都浮在表面。顾青一路都很沉默，燕婉也跟着沉默起来，以至于快到学校了，他才想起来刚才在庙里顾家管家出现之前，他似乎有话对自己说。是什么话呢？现在又不好再问。但是他想到了贺静荣，在他叫过他母亲之后，他看得清楚，有一瞬间贺静荣眼中闪过一丝要将人撕碎的狰狞。
3: 他叫顾青去顾府，会不会又折磨他？
0: 车停下来了，顾青下了车替他打开车门。
2: 我还有事，就不送你进去了。
0: 燕婉点点头，咬了下唇，小心翼翼道：
3: 你要是有什么事需要帮忙，我都在的，反正就我一个人，不用怕麻烦。
0: 如果他又被打了，他愿意给他上药，他不好说得太露骨。顾青微微笑了笑：
2: 好，我知道了，进去吧，好像又要下雪了。
0: 燕婉往宿舍走，走了一阵，回过头看到顾青仍旧在那里，不知道什么时候拿了烟出来，人已在车身上垂手抽烟。枯树压着雪，天冷得树枝都颤不动了，风却还偏要吹，挑衅似的。他口中吐出的白烟一下就散了。或许别的男人抽烟就只是抽烟，但每次看他抽烟时，他总能感觉到一种隐匿的对人世的厌倦，还有一些在香烟燃烧时才能释放出的一点释然，那一身碎雁养空羽，心事若寒灰的落寞寂寥，让他心疼极了。燕婉忽然拢起手，冲他大声地喊了一句：
5: 顾青，记住啊，多晚都没关系。
0: 生怕他听不见，顾青不料他会停下，抬眼见他一身红衣，在白雪茫茫间冲他微笑。
2: 是猜到了我会挨鞭子吗？
0: 心底涌出的冲动几乎让他差点就不管不顾地走过去抱住他，但最后却只是冲他笑了笑。燕婉看到他被风吹得鼻头耳廓都红着，好像眼眶也吹红了。

0: 画了几笔画不下去，墙上的钟滴滴答答没个停，但以为过了很久了，可每次看它也不过才过了一会儿，这样难熬。他从床上拿了最爱的诗集，漫无目的地翻着。天黑下来了，九点了，十一点了，没有人敲他的门。夜晚趴在桌上，既盼望着他来，又怕他会来。来了，就说明他又挨打了。古青能感到今天这顿鞭子，贺静蓉几乎用尽了他所有的力气，脑袋疼得有些发晕，但贺静蓉的话却又那么清晰地印在脑子里。七阳看上你今天带着的小姐了，你知道该怎么做。七阳是顾月的表字，顾青记得自己清楚地说了一个不字。他于鞭子抽打下前赴后继的疼痛里想起了燕婉，想起了燕婉的小屋子，想起昨夜在燕婉枕下放着的一本俄文诗集，大约是他很喜欢的，时时翻看，封面不是很新了，有几首用中文翻译了，钢笔字写在一边，字如其人，有种无拘无束的洒脱，看过也便记下了。此时又想起来，默默地念着，仿佛那个女孩子蹲在他的身边，正用温柔的目光抚慰着他。
1: 我喜欢你不为我痛苦，我喜欢我不为你悲戚，沉重的地球永远不会从我们的脚下飘离。我喜欢可能有些可笑，有些任性，却不玩弄语言的游戏，甚至不会在窒息的热浪中脸红。
0: 夜晚一手托腮，
1: 当我们
0: 一手翻着诗集，
1: 轻轻连起，
0: 其实没有来也好，只要他好好的都没有关系。翻到一页，目光被缠住了，那诗啊，因为此刻的心境震颤了他的心，仿佛是为他而写。他拿了钢笔，在书页的空白处写了起来。
1: 我想和你生活在一起，在一个小镇，共享无尽的黄昏和绵绵不绝的钟声。在这个小镇的旅店里，古董中敲出的微弱响声像时间的水滴，有时在黄昏，自某个阁楼传来长笛，吹笛的人倚着窗，还有窗口的大朵郁金香。此刻你若不爱我，我也不会在意。
0: 顾青额上沁出了成片的冷汗。
2: 今天大姐不会出现，只有我自己，不，还有人的。我再也不是无处可去的丧家之犬。有人说多晚都没关系，
1: 我还喜欢在我的面前你平静地拥抱别的女人，因为我没和你亲吻，你不会把我推进地狱的火焰焚毁。而我温柔的名字，我亲爱的，无论白天黑夜都不会无缘无故地响起，在教堂的寂静中永远不会冲我们高唱哈利路亚。
0: 夜晚抬起头，窗帘敞开着，他想让这等待的灯光不会被任何东西阻挡，能去更远的地方。
1: 在房间中央，一个瓷砖砌成的炉子，每一块瓷砖上画着一幅画，一颗心，一艘船，一朵玫瑰，而自我们唯一的窗户张望，雪，雪，雪。你会躺成我喜欢的姿势，慵懒淡然冷漠，一两回点燃火柴的刺耳声。
0: 你是顾家养的一条狗，难道妄想和主人争东西？不看看你是什么东西。
2: 不，
0: 他微微笑了笑，望向贺静蓉，还是说了一个不字。
1: 谢谢你，谢谢你的心和手，因为对于我你还不甚熟悉。你喜欢的是我深夜的安静，

0: 黄昏时少有的相遇，喜欢我们不会去腋下散步，喜欢太阳不会在我们的头上升起。你的痛苦，哦，不是因为我，我的悲伤，唉，不是因为你。
1: 贺静蓉被他无所谓的浅笑烧了心，扔了鞭子冲到他面前掐住他的脖子。
2: 既然你这么喜欢找死，那你就去死，去死。
1: 顾青的面容因为失养而变得青紫，面孔也扭曲了，不变的是他那带着清朝的微笑，静静地望着贺静蓉，并不反抗。
0: 你香烟的火苗由旺转弱，烟的末梢颤抖着，颤抖着，短小灰白的烟蒂连灰烬你甚至都懒得弹落，香烟遂飞进了火里。
1: 燕婉写完最后一个字，人枕在手臂上，闭上眼睛喃喃自语。
0: 此刻你若不爱我，我也不会在意。不良史，你知道吗？
1: 贺静蓉终是松开了手，空气涌进来，顾青猛地咳嗽了起来，他脸上有浅浅的释然的笑意，眼眶红着。
3: 你怎么不要我的命了？
2: 你这条贱命对顾家还有用？
1: 顾青点了点头。
3: 也是。
1: 他郑重地俯身磕头，然后直起身。
3: 顾夫人，粮食今日拆骨还父，割肉还母，你我从此互不相欠。粮食往后依旧敬你为母，但也绝对不会允许你伤害我在乎的人。
1: 顾青颤抖着手穿好衣服，踉踉跄跄地往佛堂外走。
2: 你别妄想了，顾青，你以为你能得到什么真情吗？你不配有，也不会有。我诅咒你这一生所有皆失，所求皆不可得，所爱必遇不测。
1: 贺静蓉癫狂地在他身后嘶喊，顾青没有回头，像有人拿着一波针塞进了他嘴里，让他吞下去。他仍在笑，心却痛到了极点。很远就看到了他宿舍里的灯了，他看到他枕着胳膊睡着了，胳膊下压着书，大约还是那本诗集。雪真大，天真冷，他知道里头有多温暖。他想敲开他的门，脱掉衣服，把最脆弱的一面呈现在他眼前，得到他的怜惜和爱抚。可他只是静静地站着，他想起那只在寒夜里给过他温暖的小狗，那时候他没能护住它，可现在他不一样了，他不再是从前的他了，他可以保护他爱的人。燕婉一个机灵从睡梦中醒来。
0: 啊，我怎么睡着了？
1: 看了看钟，已经快两点了。
0: 他来过吗？他敲门，我会不会没有听见？
1: 燕婉想到此处，连衣服都没披，忙打开门。冷风卷着雪，一下就灌了进来。眼睛眯了眯，再睁开时，门前空空，只有白茫茫一片干净的雪。
0: 第二天，第三天，好几天过去了，顾青都没有来，大概那顾夫人没有把他怎么样吧。可为什么不来呢？是不知道我在担心吗？大约是公务繁忙吧。可年里有什么事情想去找他，可总不好莫名其妙的去顾家，也不晓得他办公的地方在哪里，问也是问得到的，但找到人了说什么呢？

0: 夜晚烦躁地拿被子蒙住头。过了初六，唐素心回了学校，安放好行李，拿了家里的特产酥米饼给夜晚。夜晚一向爱吃各种新鲜的小点心，今天却厌厌的，慢慢吃了一个也不再吃了。唐素心整理完了东西，从外头进来。
1: 哎，你这两天是不是没吃东西啊？我怎么瞧着给你准备的东西还剩这许多？
2: 我也没运动，所以不饿。苏欣姐，家里都还好吗？
1: 都好。哎，有人来找我吗？
0: 燕婉人缩在被窝里，摇摇头，那淡淡的哀伤笼罩着她。还没享受过爱情的甜蜜，却先品尝失恋和爱而不得的苦楚。什么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什么辗转难眠，什么食不下咽，什么胡思乱想，简直体会得真真的。想起在家时，三哥哥出去做生意，一去就是大半个月。那三嫂嫂是个多愁善感的，那些日子总是眼眶红红，看到花红柳绿要垂泪，看到鸳鸯成双要垂泪，看到蝴蝶单飞也要垂泪。因为她姓林，大家都笑她是黛玉转世，五嫂嫂逗趣她：
3: 莫怪常有千行泪，只为阳台一片云。
0: 也是双关了，三哥哥名字里就有一个云字。燕婉那时不能够理解，不就是男人出趟门，何至于想成这样？可真轮到自己了，才知道想一个人是这样的滋味，什么事情都做不了，脑子里全是那个人，和他的一点一滴，他的一颦一笑，他的一句一字，他的眉眼，他的手，他触碰过的地方，他躺过的床，一遍又一遍，无休无止地在脑子里滚过来滚过去。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1: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小启、莫林天、晚晚不泪清、七安、阿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5: 亲爱的朋友们，晚上好！
4: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疏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6: 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畜生，你们都是畜生。母亲，你想知道你的身生父亲在哪里吗？那是魂上的念珠，是那个畜生的骨头，上面进了你们永远生不出孩子的毒。这刀是那畜生的皮，抽你的鞭是他的筋，三十万段不能消我心头之恨，你也不得好死。诅咒你们这一生，所有皆是，所求皆不可得，爱必遇不测。诅咒这一生所有皆是，所求皆不可得，所爱必遇不测。

0: 梁石，你是不是想回去？
1: 不，我一个人回去。你在这儿带着孩子好好等我，等把贼人都赶走了，我就回来。
0: 好，那你先走。可是梁石，你要答应我，我不要你视死如归，我不要你为国捐躯，但凡有一个机会，我都求你为了我和孩子好好活下去，不管有多难，不管你是丢了胳膊还是断了腿，我都不在乎，我都要你。你答应我，给我们留一条命。你看我多笨，我什么都不会，我不知道怎么带孩子。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19集。
2: 爱情啊，真是个折磨人的东西。幸好我不爱哭，不然还不得把学校给淹了。
4: 唐素心走到他床边，摸了摸他额头。
5: 哎呀，你这是怎么了？生病了？
4: 燕婉拉住他的手枕在脸下，人往他身边一缩，撒娇地嗯了一声。
2: 他真病了，相思病。古人怎么这么会造词呢？牵肠挂肚，真的是愁肠百结，五脏六腑都被那个人牵着挂着，心都不在自己身上，简直要死了。
4: 唐素心觉得他额头并不烫。
5: 哪里不舒服？
2: 心。
4: 燕婉叹了口气，悠悠地问。
2: 素心姐，你有喜欢的人吗？
4: 唐素心听他这样问，明白了小姑娘是为情所困，拍了拍她的手。
5: 有。
4: 燕婉终于来了些精神。
2: 是什么人啊？
6: 四方万人齐向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燕婉，若说我爱什么人，便是这四万万同胞。
4: 燕婉一怔，扬起脸去看他。唐素心笑了笑。
6: 人生不仅仅只有小情小爱，燕婉，你也是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可以试着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心就不会被困住了。
4: 说罢起身。
6: 你饿了吧？我弄点吃的给你。
4: 燕婉听他那样一说，便有些汗颜，再一想，古青与他从来没有过什么承诺，从头到尾说是他自己一厢情愿也并不为过，那么还纠结什么呢？他只是喜欢他这个人，便就只喜欢不纠缠，即便没有结果，他也对得起自己这份心了。他自己想开了，人就豁然开朗起来，从床上一咕噜爬起来。
2: 素心姐，你刚回来，休息休息，还是我来吧。
4: 唐素心没有拒绝，让他打个下手，出来见墙边堆着的梅饼，问他。
5: 哎呀，这些是你自己做的？
4: 燕婉面露了羞意。
2: 不是我，是位朋友帮忙做的。
6: 是你上次画的那个军官？没想到他竟然会做这些。哦，你这个男朋友找得不错，一世一家。
4: 唐素心难得

0: 我不严肃，打趣他，要玩大囧。
1: 素心姐，你不要乱说，不是男朋友，就是普通朋友。他说的普通朋友。
0: 唐素心捏了捏他的鼻子。
2: 我说小燕老师怎么这么消沉，原来是感情没有进展。
0: 燕婉抿了抿唇，
1: 本来似乎是有进展的，但是现在……
0: 弄好了吃的，唐素心把饭菜摆好，递了筷子给燕婉。
2: 哎，还有几日开学，你要是没有什么事情，陪我去育婴堂帮帮忙吧。
0: 燕婉爽快地应下了。两人先去街上买了些日用品，燕婉先前还觉得唐素心太节省，没想到这回去买了很多东西。两人拎着大包小包到了地方，这间育婴堂规模并不大，门脸也不起眼，在条背巷里。刚敲了两下门，就有人来开门，是个七八岁的小姑娘。见了来人，小姑娘惊喜道：
3: 苏心怡。
0: 然后转过头冲着里面喊：
3: 刘伯刘婶，苏心怡来了。
0: 声音才落下，从院子里跑来四五个小孩子，大大小小的都有。唐素心蹲下身，张开双臂抱住扑向他的孩子们，温声同他们说话。每个孩子他都叫得出名字，燕婉觉得那一刻他真像个慈爱的母亲。燕婉帮着一起拆洗晾晒被褥，给年幼的小孩子洗澡避头发，检查年纪大的孩子的功课。有些孩子拿了自己写的字给唐素心看，燕婉留心到他们写的是人名。两人给孩子们煮晚饭的时候，燕婉问起来，唐素心才缓缓道：这些孩子和其他孤儿院的孩子不一样，他们的父母或是罢工时被当局杀，又生出许多的尊敬来。连着几日，燕婉都和唐素心在育婴堂里忙碌，人又累又充实，到了家倒头便睡了。日子过得也飞快，学校转眼就开学了。这日燕婉下课回到办公室，一进门就看到自己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只大花篮。同事见她走进来，笑着过去拉她：
4: 快去看看，有人送花给你了，好气派的花篮啊。
5: 是谁送来的？
0: 那女老师笑：
4: 你都不知道，我们哪里知道是谁送的呀，还不赶紧去看看。
0: 燕婉心头一跳：
5: 我认识的有可能送花给我的男士，似乎只可能是那一个人。
0: 他不想表现得太急迫，慢悠悠走到办公桌前，花篮里是一大捧火红的玫瑰花，里面并没有卡片。连着几日，日日有人送花过来。燕婉好不容易逮住了送花的人，那人只说是花店的伙计，也不知道送花的人姓名。燕婉也只好作罢。可那店伙计走出几步，又转回来道：虽然不知道客人的姓名，但是每回都是个穿戎装的人去订花的。
5: 穿戎装的人，那除了他不会是别人呢？可每天送花是什么意思啊？他为什么不亲自来？是因为在养伤吗？
0: 虽然心中充满了疑问，心情却同这鲜花一样美丽起来。那些已经枯萎的花也舍不得丢掉，都摆在了房间里。他进来也觉得身边怪事连连，出门时总觉得身后有人跟着，有时候提的东西重一些，不知道从哪里会忽然跑出个十七八岁的男孩子来帮他一把，帮完了就跑，生怕他同他说话一样。还有一回同唐素心从育婴堂回来，当时已经很晚了，路上遇到几个醉汉，那些人刚出口调戏了两句，就又冲出几个人，三两下就把他们给拖走了。这一天的花篮里终于附带了一张卡片，上面只有钢笔写的一行字：
6: 明天早上11点见。
0: 最后落款是一个顾字。燕婉手抓着卡片，开心的简直要跳起来。
5: 这是要约我出去吗？
0: 第二天，燕婉早早就醒了， 今天本来是要去曹家。

0: 画画的，但一来一回怕是要误了约会，他只好寻了个电话机，同曹家的管家请了假，对着镜子精心打扮了一上午。时间一到，果然听见了敲门声。燕婉按耐住激动的心，几步走过去打开门，但他唇边甜蜜的笑意在看到来人的时候凝结住了。来人是姓顾不错，但不是顾青，而是顾月。顾月没有坐轮椅，而是拄着一只手杖，烟灰色的西服笔挺，头发梳得十分整齐，看到燕婉时微微一笑。
1: 燕小姐。
0: 燕婉惊讶地说不出话来了。顾月等了片刻不见他回答，眯了眯眼调侃道，
1: 哎呀，燕小姐看到顾某似乎很失望啊，是在等什么人吗？
2: 哦，没有没有，我就是有点意外。
0: 燕婉回过神来。
1: 我以为我们已经约好了。
0: 顾月笑道，
2: 原来花是他送的。哦，原来花是您送的，一直找不到送花的人，也没办法告诉他。我今天没有空，要出去画画。
0: 他搜肠刮肚，好不容易找出了这么个借口。
1: 是去我大姐家？
2: 嗯。他是怎么知道的？
0: 顾月的目光又落在他前襟上，略略一顿。燕婉心里暗恼，
2: 我蠢死了，怎么会插了朵玫瑰做胸花？
0: 果然他又笑起来。
1: 看来燕小姐还挺喜欢我送的花啊。
2: 此事还能怎么说，总不能说我以为是顾青送的花吧。我喜欢的不是花，而是送花的人。
0: 事到如今，便也只能敷衍地笑了一下。
2: 其实是曹夫人喜欢玫瑰花，所以投其所好嘛。
0: 顾月听后只是笑笑，没揭穿他的谎言，只是有些遗憾地道，
1: 哦，顾某以为燕小姐今天会赏脸陪我去看看画展呢，你看你穿得这样漂亮。
0: 燕婉心里悔得不得了，怎么也不弄清楚就自作多情呢？他抓着门框，大半个人影在门后，抱歉道，
2: 真是不好意思啊，我要出门了，颜料还没整理。
0: 是想关门送客的样子。顾月双手此时都落在了手杖上，似乎是有些体力不支，需要休息一刻。燕婉看进眼里，觉得自己这样冷淡地对待一个残疾人有点残忍。顾月的语气仍旧客气，
1: 嗯，正好我要过去看看大姐，不如就让顾某送燕小姐一程吧。
0: 燕婉实在推脱不掉，只好点点头，请他在外头稍等，自己进屋去整理颜料箱。越整理越生气，房间里浓郁的玫瑰花的香气此时也变得分外刺鼻起来。燕婉硬着头皮上了顾月的车，好在他人还算十分规矩，路上随意聊了几句，也没表现得过分热情，总算让燕婉不至于太难熬，只是这条路显得格外漫长。

见到燕婉，曹家管家十分意外。燕婉忙上去先同他寒暄，怕他不小心说漏了嘴。好在管家事儿多，这么一打岔便也忘了要问的话。燕婉转头同顾月颔首告别，逃也似的去了花厅。只有投入到画画里，才能把他从这件烦心事里解救出来。桑姨听闻燕婉是同顾月一起来的，也呐喊，但并没有表现出来。顾月今日确实有些反常，问了安后也不急着回去，而是饶有兴致地坐在一边看那些女孩子画画。休息时，桑姨喊了顾月一起到画房里散步，壮作无意地问起来，顾月也没有隐瞒对燕婉的好感。桑姨心里暗暗担心起来。

0: 这账客有点不妙啊。
1: 他也听说了初一那日顾青带了燕婉一起去灵法寺上香的事情了。他知道倘若顾月表现出他的心思，顾青就是心里再喜欢燕婉也会退避三舍。可他不忍心顾青连感情都要出让。到了傍晚，

0: 只要他不再接近他，顾月很快就会失去兴趣的，他也不会受到伤害。夜里回住处，顾青叫司机又绕着去了趟学校。学校的大门还没有锁，他轻而易举地走到了他的宿舍旁。时间不算太晚，大部分的宿舍里都亮着灯。他静静地隐在一棵银杏树后，默默地点了一支烟。夜晚宿舍的门忽然打开了，他穿着家常的衣服，一手提着一个篮子，怀里还抱着一个，咕弄有声地往另一头的垃圾箱那边去。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只看到他扔东西的动作十分利落。这天寒地冻的，来来回回跑了两三趟，似乎终于把花都给扔掉了，那气鼓鼓的样子有点可爱。顾青无声地笑了起来。送花的人仍旧孜孜不倦地每天风雨无阻地送着花，但燕婉却越来越觉得厌烦，尤其是其他的同事还总说这位男士真的是有恒心又懂情趣，更让燕婉烦躁不已。这样下去不是办法，燕婉也不知道如何联系到顾月，只好叫那送花的人带个口信，约他出来谈谈。因为最近总在育婴堂帮忙，燕婉真实体会到了唐素心的难处，他用钱的地方太多了，所以才那样苛待他自己。燕婉私下里接了不少私活，想替他分担一些。那一日去汉明顿画廊送寄卖的画，一个浓妆艳抹的中年女人寻画师不果，正同经理抱怨。这女人是城里一间寄馆的老鸨，想寻人给馆里的魁首慧仙画一幅油画。虽然在听说要去妓馆里作画时，燕婉犹豫了一下，但她对于妓女们并没有偏见，对方开价又高，便还是自告奋勇接了这个活儿。今天是约好过去作画的日子，燕婉特意也约了顾月这一日见面，这样说完话，她便可以有理由离开了。顾月早早就到了，人比上回打扮得更仔细一些，若不看她的腿，确实也是位英俊的年轻人。但人呀就是这么奇怪，心里有了一个人以后，其他的人都放不进眼睛里了。燕婉也不拐弯抹角，开门见山地请他不要再送花了，在学校里影响不好。顾月听罢点点头，
1: 哎呀真是抱歉呢，没想到会给燕小姐带来这么多麻烦。
0: 他态度这样诚恳客气，燕婉也不好再说什么，应付着喝完了一杯咖啡。末了顾月又约他一同去参加宴会，燕婉自然又寻了个借口推了。顾月几回被拒绝，看起来也不气不恼，只笑着说那真有些遗憾，很有些绅士风度。燕婉不断地看着手表，顾月笑着问，
1: 燕小姐还有事？
0: 燕婉点头，
2: 我还要去客人那里画画，时间快到了，那就不耽误您了。
0: 顾月倒没强留他，开玩笑的生气道，
1: 嗨，不知道以后啊有没有机会成为燕小姐的客人。
0: 燕婉笑了一下，只当没听见。
2: 那我告辞了，谢谢你的咖啡。
1: 我送你。
0: 燕婉忙摆手，
2: 不用不用，离得很近，我叫黄包车就好了。
0: 顾月仍是很有风度地送他上了黄包车。那拉车的大叔跑出了半里路，转过头对燕婉道，
3: 哎，姑娘，后面的人您认得吗？这怎么一直跟着这车呀？
0: 燕婉偷偷看过去，后面似乎真的跟着辆黑色的汽车。
2: 难道是顾月在跟踪我，看看我是不是真的去办事？
0: 燕婉想了想，算了，跟着就跟着吧。黄包车停在了同花巷的含香院前，招揽客人的伙计瞧见了，问，
1: 哎，姑娘你找谁啊？咱们可不接女客的。
0: 燕婉把画夹颜料箱拎下了车，
2: 我不是来消遣的，是来给你家慧仙姑娘画画的画师。
0: 伙计一听忙把她让了进去。顾月坐在车里缓缓抽着烟，先去打

0: 英的手下跑回来回话，
1: 那女老师进了寒香院是去画画的。
2: 还好没骗我，不过这敬酒不吃吃罚酒的态度真叫人开心不起来呀，要给他点小小的教训才好。
0: 顾月长长吐出一口烟，然后哼笑了一声，手指搓灭了烟头，冲那手下勾了勾手指。那人把头靠近了，听见顾月道，
2: 你过来，在外头盯着，打电话给警察局，就说有没有持证的暗娼，叫他们来查查，懂了？
0: 那手下是顾月的心腹，这样一听便明白了，忙点头称是。寒香院二楼最西头的雅间里，两个十几岁的歌女正抱着琵琶，唱着情浓意切的小调。隔着一道珠帘，帘子内有四五个男人，已经在里头吃酒谈天，谈了半日了。因为声音不高，被歌声压着，不晓得在说些什么。有人敲门进来，急步走进了里间。先是小声同站在一边的张整说了几句，张整点点头，走到顾青身旁，低声道：
1: 师祖，燕小姐到寒香院里来给人画画了，您看。
0: 顾青眉头动了一下，
2: 这个丫头这是什么地方都敢乱跑。
0: 他思忖了片刻，交代下去：
2: 哼，不出事就不用管她，继续小心跟着吧。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小启、莫林天、晚晚不累清、七安、阿卫，欢迎您继续收听。

破旧的玩偶，你的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

0: 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

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98.5，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5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 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潭，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1: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8: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9: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1: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1: 嗨，
10: 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1: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FM98.5。
10: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打通西域与开辟丝绸之路。一，初通西域。天山以南的地区属于暖温带，即干旱荒漠气候，灌溉农业比较发达，当地居民多具有定居民族的特点。这里的国家被称为城郭之国，各个绿洲上的国家情况也有所不同，或以畜牧为主，兼营农耕，比如鄯善国，它因为仰仗邻国的粮食，因此也被称为祭田养谷。还有一些是以农耕为主，兼有畜牧的国家，比如于田国。汉武帝统治的时期，听说西迁的大肉之与匈奴有世仇，为了寻找讨伐匈奴的同盟军，他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一行100余人从长安出发，但是不久之后，他们就被匈奴捕获了，并且被押送到漠北单于的王庭。在这里，他们一扣就是10多年。后来，张骞逃离匈奴，继续向西行走。历经千辛万苦之后，他才辗转来到了大肉之。但大肉之人这个时候已经西迁了，他们现在居住在土地肥沃的地区，安居乐业，不再考虑向匈奴复仇的事情了。张骞在大肉之逗留1年多，始终没有说服大肉之。但是张骞所带回来丰富的西域知识，是中原汉人前所未闻的，这大大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后来经过河西一场战役，汉军打通了河西通道。在这个情势下，张骞建议汉武帝与乌孙国结盟，共同打击匈奴。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再次奉命西行，企图招引乌孙东归。可是这个时候的乌孙国已经分裂了，国王年老力衰，而且缺乏对汉朝的了解，他非常惧怕匈奴，所以张骞没有能够如愿。不过乌孙使者却随张骞一同来到汉朝。乌孙使既见汉人重富厚，归报齐国，齐国乃义重汉，从此开启了两国之间的交通往来。而张骞派遣出使大渊、大肉之、康居等国的副使，几年之后多与出使之国的使臣一同回到汉朝，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二，经营西域。西域归属汉朝统治之后，汉军在这个地方驻扎屯田，设置机构，

好了长期留守的打算。到了两汉之际，由于政治的变动与社会的动荡，中原对西域保护的能力也就越来越弱了。这个时候，匈奴乘虚而入，于是就有了东汉的班超再次打通西域的壮举。张骞出使西域之后，汉朝每年都要向西域派遣使团，以求建立对外的交通和商贸关系。但是这些使团，有的受到匈奴的侵扰，有些遭受西域小国的劫持，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都受到严重威胁。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为了加强对西域的控制，汉朝在西域设置了西域都护府，作为汉朝管理西域的最高行政军事机构，以监护西域南北两道的安全畅通。西域都护相当于内地的郡守，以下设副校尉、丞、司马等属吏，有统帅军队的权力。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西域正式归属中央政权，这对于加强汉朝对西域的控制和军事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有利于西域屯田的顺利进行和过往商旅的正常往来。伴随着中原王朝治乱和国力的兴衰，西域或归附汉朝，或臣服于匈奴，与中央政府的联系或紧或疏，有的时候甚至完全断绝了。东汉光武帝初年，西域诸国无法忍受匈奴的沉重赋敛，他们相继遣使要求内附，请求汉朝派遣都护。光武帝刘秀考虑到天下初定，无暇西顾，就予以拒绝了。到了汉明帝的时候，汉朝的政局安定，经济有所发展，反击匈奴，恢复中央政府在西域的统治已经有可能了。所以在永平16年，公元73年，班超投笔从戎，跟随大将军窦固出击匈奴，建立战功，崭露头角。他受到了窦固的器重，因此被派遣出使西域。班超一行人前往西域南道诸国，他们到了鄯善国的时候，遭到匈奴人的阻挠，他因时行事，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豪迈气魄，斩杀了匈奴使者，安抚鄯善，威震于田，而且静定疏勒。汉明帝去世之后，汉朝尽撤西域屯兵，班超决定率部返回中原。疏勒等国害怕匈奴卷土重来，苦苦请求班超留住在西域。于天王甚至抱住马腿说：“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所以班超就决定暂时留住西域。他在西域历经艰险，苦心经营，使丝绸之路保持畅通。汉和帝的时候，班超率军击败了大肉支，并且讨伐燕齐，使燕齐降服了汉朝。于是西域50余国皆纳至内属燕。班超在西域的军事外交实践，使这一地区和中原的联系空前密切，也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班超再通。

并经营西域的功劳，它的意义绝不亚于张骞初通西域之举。值得一提的是，永元九年，公元97年，班超派遣使者甘英出使大秦。大秦也就是罗马帝国。甘英抵达了条支海滨，地点就是今天的波斯湾一带。可惜的是，最终他并没有成功，无功而返了。即便如此，甘英的这次出行仍然加深了汉朝对沿途各地情况的了解，开拓了视野。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一个罗马商人使团到达首都洛阳，这是中国与欧洲有据可循的首次外交。汉桓帝延熙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派遣使者从海路辗转来到洛阳，他们敬献了象牙、犀角等礼物。东西方开始了有明确纪年的官方往来。三，丝绸之路。19世纪后期，德国地理学家里希霍芬第一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通向西方的贸易通道，它从今天的西安出发，经过新疆，分南北两路，越过葱岭，到达中亚、西亚各国，随后由这些国家转道行至欧洲。其实中国通过丝绸之路向外输出的贸易物品远不止丝绸这一种，但是以丝绸最为有名。从公元前二世纪开始，以后的千余年间，中国的丝绸通过大渊国，源源不断经由这条商路远销地中海世界，成为国际市场上闻名遐迩的畅销商品，此路故而得名。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西域的绿洲诸国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必须谋求各个绿洲之间的合作，互通有无，无形之中就沟通了绿洲之间的交通路线，形成相对稳定的商道，奠定了丝绸之路的雏形。张骞通西域之后，使绿洲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了，东西方之间的联系就借着汉朝的政治力量进一步得到加强，使丝绸之路得到实质性的开发。东西方彼此之间的物质、技术、文化相互需要，这是丝绸之路得以开通的根本原因。各国商旅的贸易往来、使节的频繁交通，都对丝绸之路的实质性进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丝绸之路沟通了东西方的贸易往来，中国的丝绸、漆器、铁器以及其他的手工艺品输入了西方，而中亚和西亚的一些植物品种，如葡萄、苜蓿、石榴、胡桃等等，盛产于康居等国的皮毛，生产于大肉汁安息大秦的毛织品，以及各种各样的珍奇异兽，还有琉璃、琥珀等等，也都输入到了中国。精通天文、农业、水利、冶金等各种技术的人才也移居到了西域地区，对于推动

当地的生产技术和科学进步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高昌城建于公元前一世纪，这是西汉王朝在车师前国境内的屯田部队所建的。《汉书》中最早提到了高昌壁，《北史·西域传》中也记载：“昔汉武遣兵西讨，师旅顿壁，其中犹困者，因驻焉。地势高敞，人属昌盛，因名高昌。”汉、魏、晋历代王朝均派有戊己校尉驻守此城，他们负责管理屯田，所以又被称为戊己校尉城。西域地区具有波斯、印度风格的乐舞、美术、生活用品，比如胡座、胡床等等，一时间也引得西汉的皇室、贵胄、官僚们竞相效仿，风行一时。西域南北两道的城郭诸国在丝路贸易之中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丝绸之路的开通也使中国与西方文明频繁接触，交流持续不断，而西域则成为各个文明的交汇融合之地。在汉代，不仅有陆上的丝绸之路，而且在与此同时还有海上丝绸之路。东南沿海擅长航海的百越民族沿着大陆的边缘海岸，经过长途航行到达了东西方海上交通的汇聚地南印度洋海岸，在这里他们进行各种各样的物品，主要是奢侈品的交易。随着历史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和作用也日渐突出了。四、佛教东传和白马寺建立。佛教在西汉末期已经从西域传入中国了。东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年，他派遣郎中蔡英和博士秦泰前往天竺国求佛经。永平十年，公元67年，蔡英和秦泰与天竺的两位沙门带着佛像和佛经回到了洛阳。汉明帝接见了天竺僧人，并且把他们安置在了东门外的鸿胪寺。第二年，公元68年，汉明帝命人在雍门外另建住所，天竺僧人就在这里翻译佛经。他们所译的42章经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汉译佛典。由于驮佛经回来的那两匹白马也供养在其中，所以这个地方就被命名为白马寺。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所建立的第一所寺院。第九节，汉与匈奴的合战。两汉时代，汉朝周边少数民族不断向中原地区发展，汉朝中央政府给予实力的强弱，或采取和亲的政策，或采取军事手段，积极拓展疆域，加强对各民族地区的控制，力求实现国家的大一统。战争与和平并存，交流与融合共生，从而形成了中国文明的显著特征，多民族多样化的统一局面。在众多的民族中，匈

0: 奴与汉王朝的对抗是最为激烈的，引发的战争延绵数百年之久。一，匈奴文明。匈奴具有悠久的历史，是过着逐水草而居生活的游牧民族。匈奴人吃苦耐劳，骁勇善战。匈奴的历史始建于《史记·匈奴列传》。匈奴是匈奴人对本民族的自称。比如说，匈奴单于曾派遣使者致书汉文帝，书中有：“天所立大匈奴单于，敬问皇帝无恙”等句。匈奴人又自称为胡，汉书中记载：“匈奴单于致书汉武帝”，书中有：“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这样的话。因为匈奴人自称为胡，所以在秦汉时期，胡为匈奴的专称。匈奴政权的结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军制与政治的结合，是游牧性质的军事政权。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拿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再见了，
3: 美丽的平台，
4: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5: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6: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4: 对，这叫做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7: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6: 走了，回家了。
1: FM98.5 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接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

0: 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

0: 须谨慎。
1: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2: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1: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3: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1: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4: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1: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5: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1: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10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6: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1: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7: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1: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8: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1: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明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明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 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

0: 望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20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 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

0: 官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摆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1: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十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五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5: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4: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6: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7: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3: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

0: 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两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0: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1: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 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北京时间7点整，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十年笃行不怠，福建持续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书写生态文明亮眼答卷；
1: 闽宁协作30年，两省区在各领域精准发力，构建起互惠互利、协作共赢的良好发展格局；
2: 出台专项措施，加快世界一流港口建设，福建港口经济区域 GDP 贡献率连续2年全国第一；
1: 福州长乐国际机场跨入双跑道时代，福建有了首座 4F 级机场。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今年是福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10周年。作为全国首个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十年来福建始终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为抓手，持续深化生态建设，以改革创新破解发展难题，搭建起从山顶到海洋的全域保护治理体系，涌现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态实践经验，交出了一份兼具生态颜值、发展质感、民生温度的绿色答卷。十年来，福建持续完善生态制度体系，森林生态司法赔偿、生态环境审判技术调查官制度为全国首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成为全国标杆，森林覆盖率稳居全国第一，武夷山国家公园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长汀水土流失治理经验推向全球，河湖长治连续8年获国务院激励，全省39项改革入选美丽中国实践样本。在中宁县黄振芳家庭林场，无人机定期开展常态化巡护，县林业局智慧监测系统同步接收航拍传回的高清画面，整片山林植被长势、火情隐患、病虫害等情况一目了然。依托这套智能体系，中宁县建成全省首个森林资源智慧监测标准化示范区，为宁夏经济发展夯实生态基础，全县宁夏经济总产值已突破3亿元。中宁县黄振芳家庭林场负责人黄传荣：
4: 依托林场的生态环境，宁夏黄野生种植紫林子产量与品质都很不错，去年我们宁夏经济收入达到30多万元，产品销售也都很好，绿水青山顺利转化为增收收益。
1: 十年来，福建能源与产业绿色转型跑出加速度，全省国家级省级绿色工厂工业总产值突破1亿，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一，华龙一号全球首堆示范工程全面投产，全国首个国家级海上风电与试验检测基地开工建设，全省新增3个国家级零碳园区、2个国家碳达峰试点、2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试点，节能降碳考核连年获评优秀。厦门全方位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在海沧区建成全国首个低脂可回收物分拣中心，机械预处理加先进智能化分拣加智能质控加归类自动打包工艺，将低价值可回收物转化为原材料送往下游再生企业，经破碎、清洗等工序制成再生塑料颗粒、纸浆等原料，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分拣中心投产至今已累计处理低价值可回收物超6万吨，其中回收利用3.4万吨，助力减排9.9万吨二氧化碳，入选生态环境部典型案例库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优秀案例。厦门海投集团市政公司总经理年敏墨：
5: 我们现在目前一共有16类产品可以分拣出来，而且我们现在的话整个分拣的准确率达到95%以上。
1: 厦门市环境卫生中心垃圾分类中心主任冯德才：
6: 我们一年现在大约在利用低值回收垃圾1.8万吨，碳减排大约是3万吨。
1: 十年来，福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不断创新，南平创新建设绿色产业创新服务平台，为现代化绿色产业体系建设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 截至2026年5月，绿色产业创新服务平台累计受理企业需求512项，成功对接499项，助力企业获得投融资 41.2 亿元。福建联华七共损业有限公司在市场拓展中遭遇到先损保鲜技术瓶颈，依托南平绿色产业创新服务平台，企业精准匹配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刘立教授团队，共同开展先损复合保鲜剂研发，有效延长先损保存周期，降低储运损，促进先损规模化销售。福建省联华七共损业有限公司营销总监黄冰冰：
7: 原先一个月我们只能做3000吨，把这个先损保存时间延长了，那我们就不用集中在一个月做，我们可以做2个月甚至3个月，这提升了2到3倍的一个产能。
1: 十年来，福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领跑全国，绿色红利惠及全体人民，城乡绿色生活品质持续提升，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达 81.3%， 新建和改造提升幅道5028公里，完成口袋公园2032个。十年耕耘，绿满八闽，从制度创新的试验田到美丽中国的先行区，福建以实际行动证明，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不是单选题，而是协同共进的双赢之路。站在新的起点上，福建将持续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福建的骄傲。
8: 与您协作山海情长，
2: 巍巍六盘山，滔滔岷江水，与您协作30年来，走出了变输血为造血的扶贫之路，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反贫困治理的成功范例。今天的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专栏，我们一起走进宁夏，看看那里发生的变化。在吴忠市盐池县，昔日传统散养的滩羊住上了现代化圈舍，依托闽宁协作资金支持，当地建起了盐池滩羊种养家一体化示范基地，年饲养量突破5万只。养羊只是第一步，第二步的关键是产业链延伸，借助福建的好经验和做法，盐池县陆续建成标准化屠宰加工车间、仓储电商物流分拣中心和可视化生态牧场，打通了养殖、加工、物流、销售全链条，把更多产业增值收益留在了当地。宁夏盐池县滩羊集团瑞牧公司惠安保分公司屠宰加工厂厂长程立功：
9: 依托闽宁协作资金扶持，我们建成了7300平米的标准化屠宰加工车间，年均可屠宰加工滩羊20万只，大幅提升滩羊肉精深加工与冷链仓储能力。
2: 宁夏盐池县农业农村局二级主任科员李时新：
10: 福建从资金、实操、产业链全面进行报复，带动养殖户超1万户，拓宽以滩羊为主的农特产品销售渠道，扩大滩羊的知名度，增加农特产品的附加值，提升了群众的收入。
2: 30年来，福建累计协调援宁资金76.8亿元，12个闽宁产业园聚集近400家企业，年产值近350亿元，在宁夏稳定经营的闽籍企业商户有近6000家。产业造血之外，金融活水也在持续注入。兴业银行银川分行以绿色金融为牵引，已累计支持宁夏10多个大型清洁能源发电项目，碳减排贷款余额超40亿元。此外，还助力闽宁教育项目，为宁夏应用技术学院提供2.3亿元固定资产贷款，用于校园建设、设备购置，将在今年下半年迎来招生。兴业银行银川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傅建：
11: 金融机构不能只做简单的输血者，更需要帮助当地增强造血功能。作为闽宁协作的金融主力军，我们专注主业，心系民生，把每一分钱都投在宁夏最需要的地方，在宁夏累计投放资金已超过700亿元。
2: 30年间，福建累计选派7000余名教育、医疗等领域专业技术人才赴宁夏开展组团式帮扶，为山海协作夯实人才根基。122所福建学校与宁夏84所学校建立结对关系，通过师资互训、资源共享、管理共建，乡村学校教学质量得到显著提升。近期，福州市多个教师团队走进固原市西吉县，开展送教送培及两地名师工作室联合教研活动。宁夏西吉县第一小学教师焦佩成：
12: 兴趣是阅读的起点，我会把学到的教学技巧运用到往后的课堂中。 和孩子们一起在书香中成长。
2: 翻开《十五五规划纲要》，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的部署，为这场山海相约锚定了新航向。山海携手，闽宁协作向未来。福建省第十四批援宁工作队队员、宁夏固原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陈振东。
13: 站在三十年的新的起点，我们必须紧紧把握新时代赋予闽宁协作的新内涵，全力推动闽宁协作不断深化，结出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1: 记者林水杰、张荣报道。22号，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在福州会见出席世界汉学家看中国闽韵书香国际出版人交流活动的外籍嘉宾。会见中，双方就进一步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外宣介，提升福建出版走出去志向，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声音和讲好福建故事等进行交流，一致表示将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据了解，世界汉学家看中国闽韵书香国际出版人交流活动于6月18号至22号在北京、福州、泉州三地举行，来自阿根廷、罗马尼亚、西班牙、印度、土耳其等国的出版人代表汉学家应邀参加。
2: 致敬百念载，更续人道情，纪念福建省红十字运动120周年主题宣讲比赛昨天在福州举行。省政协副主席、省红十字会名誉副会长黄如新出席活动，并为获奖选手颁奖。请听记者孙杨的报道。
14: 在这样的天气下面，海面是不留活路的。
15: 正在台上讲述的是福建省红十字平潭海峡两岸水上救援队队员杨哲安，他分享了他和队友在大风天参与海上救援的故事。作为一名扎根平潭14年的台胞志愿者，他不仅经历过不少惊心动魄的救援瞬间，也看到了红十字会在促进两岸融合方面起到的关键作用。杨哲安，
16: 在1990年中国红十总会跟台湾红十组织签订的金门协议，就是一个很好的破冰之行，它是一个很好跨越海峡两岸的交流的这种模式。
15: 决赛现场，12名选手们聚焦应急救援、备灾救灾、心理救援、两岸交流合作等12个关键词，以小切口呈现大主题。很多人从亲身经历出发，讲述了福建红十字运动史和人道服务中的感人故事。参赛选手，福建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黄浩南。
17: 我这一次带的是我自己的故事。2006年出生，那天夜晚我的母亲大出血，我和母亲也都情况危急，是一群陌生人呢连夜赶来献血，帮助我们活了下来。
15: 现在黄浩南也成了一名志愿者。
17: 所以说，我想把红十字精神带到新的地区去，让红十字精神传开来。
15: 本次比赛的获奖选手将组成宣讲小分队，从赛场走进生活，开展互动化宣讲，把红十字精神传递给更多人。
1: 本台消息，昨天下午2026年我省中考顺利结束。2026年我省中考于6月21号至23号举行，全省报考人数共计112万人，其中9年级52万人，8年级60万人。全省共设90个考区、657个考点、20656个考场，共抽调考务人员约8万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中考工作，各地严格落实中考安全属地责任，各级各部门密切配合通力协作，从严抓实试卷安全保密管理，严谨细致做好各环节考务工作，全方位优化考试服务保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营造暖心温馨互考氛围。今年中考考试过程平稳顺利，考场秩序井然，考风考纪良好，实现平安中考目标。
2: 昨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加快世界一流港口建设，推动港航贸一体化发展新闻发布会，介绍福建港口情况和最新发布的加快世界一流港口建设、推动港航贸一体化发展的若干措施相关内容。请听记者刘林的报道。
18: 目前福建共有生产性泊位479个，2025年全省港口经济增加值达7955亿元，福州、泉州两市港口经济增加值均突破2000亿元，港口成为区域经济核心增长极，港口运营实力也领跑全球。厦门港远洋船舶在港市场稳居全球前五，福州港集装箱作业绩效位列全球第一， 本次出台的若干措施共五个板块，十七项具体任务，立足全省港口一盘棋布局，统筹五大核心资源，推动港区错位发展，破除同质化竞争难题，全面推行海铁联运一单制。省发改委二级巡视员郑强：
19: 我们率先发布全国首个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地方标准，实现一次报关全程通关，以统一规则破除制度的梗阻。同时呢，福州和厦门海关相继落地全省首票海铁联运海关监管形式，以多式联运申请单替代传统的转关单，实现通关流程制度。

0: 重塑。
1: 若干措施还将扶持跨境电商海运、汽车滚装特色航线，拓宽外贸物流通道，优化口岸通关流程，扩大船边直提、抵港直装作业覆盖面，提升周转效率。省商务厅一级巡视员刘德培：
0: 闽粤港澳跨境一所快速通关模式覆盖全省，平均节省运输时间30%，截至5月底，累计监管超1990车次。汇集企业超6000家。
1: 下一步，福建将搭建跨部门协调机制，从资金、用地、用海方面全方位保障政策落地。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雷文忠：
2: 要对标建设世界一流港口的要求，坚持呢以厦门港和福州港为两核，以泉州港和湄洲湾港为两翼，进一步优化港口的功能定位，全力打造布局科学、分工合理、协作高效的现代化的福建港口群。
3: 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的核心项目第二跑道昨天投运，机场由此跨入双跑道时代，标志着福州长乐国际机场成为福建首座 4F 级机场，也就是民航机场飞行区的最高等级机场。福州首条直飞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航线也于当天开通，正式投运的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二跑道全长3600米，宽45米。新跑道投用后，机场高峰期每小时将从起降30多架次飞机跃升到50架次以上。据介绍，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目前年旅客吞吐量已突破1600万人次，二期工程今年全面竣工后，保障能力将跃升至年3600万人次，为福州建设海思门户枢纽提供硬核支撑。祥业福州国际机场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念昭华：
4: 进入双跑道运营模式以后，我们的二跑道主要负责起飞，一跑道主要负责降落，这样子的话对我们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的运行保障能力、航班运行容量以及复杂天气情况下的保障都有了很强大的一个支撑。第二航站楼也将在今年投入使用，我们将全面进入双跑道双航站楼的运行模式。
3: 在二跑道首航起飞的是福州首条直飞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航线，该航线填补了福州直飞欧洲的空白。与此同时，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也是中国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千万级空港之一，目前这里已经开通了桃园、松山、高雄3条直航航线，每周往返约18班，对台旅客年吞吐量超过20万人次。跑道升级、航站楼扩容后，更密集的直航班次也将更加高效地服务海峡两岸。
5: 本台消息，据福州厦门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福建省电视机出口7.3亿元，同比增长17.8%。其中，外商投资企业是福建省电视机出口的主。
6: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7: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8: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

0: No。那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0: 嗯，太慢了。
2: No。
0: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4: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5: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4: 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6: Please keep your seatbelts on. We should be take off shortly.

0: 清晨，开始全新的一天。
1: 伴随阳光海风，感受岁月变迁。
0: 和着音乐节拍，每天充满活力。
1: 不为路程烦恼，尽情享受沿途风光。畅行早高峰，早安平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张林。
1: 我是妍妍。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呢

0: 那礼拜三了啊。
1: 啊。
0: 嗯。
1: 礼拜三了。
0: 工作日过去一半了。
1: 哦。
0: 这么惊讶吗？
1: 是啊。
0: 啊。对生活充满这么多期待。
1: 不是每天都有很多的工作。
0: 啊。
1: 就光想着把活干完了。
0: 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1: 哎、对。这个日子就过得特别快啊。
0: 勤劳。勤奋啊、
1: 哎，
0: 有力量
1: 啊、哎！不用不用不用，可以、啊、可以了。大早上不好意思，
0: 继续加倍努力，多加点班儿。
1: 嗯、啊、嗯，咱能把这个活儿在上班时间干完就干完啊
0: 啊！
1: 不要为了加班而加班啊！
0: 啊，不要为了加班而加班。
1: 对，加班不一定显得你勤劳
0: 啊，
1: 也可能显得你
0: 慢
1: 效率对。
0: 不要为了加班而加班，这话说的真好啊！啊，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平南今天是阴，夜里有小雨，26到31度，沿海西南转东北风4到5级。我现在特别期待东北这两个字。
1: 是，这两天地上太潮了啊。嗯、那么25号呢，就是明天啊，阴转中到大雨。
0: 嗯、好，
1: 又来雨了。
0: 嗯，
1: 25到29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
0: 26号小雨，夜里中雨，25到28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啊
1: 啊、
0: 好，
1: 这个温度又就是刚开始热一点，现在接下来又凉爽起来了。
0: 是啊，现在一个是风向，一个是温度、啊，就看着这个就特别的高兴。但是这个下雨这个问题呢，我记得平潭以往6月份没有这么多雨啊，这很少，
1: 有
0: 极少，
1: 就有一年一直下雨那次。
0: 啊嗯，
1: 对，那次然后我们还放歌来着，叫《6月的雨》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知道这两天这个世界杯啊，真的是，就是扑朔迷离，
1: 每天都关注了
0: 啊、嗯，因为买了足彩嘛，
1: 所以格外的关注。嗯、
0: 这可以说哈，嗯、
1: 是当然了。
0: 这
1: 不是中国体彩推出的吗？
0: 对呀、啊，对呀、
1: 啊啊，那当然可以说了，
0: 啊、
1: 都可以买了，干嘛不能说？
0: 连买5天哈，一次都没中过嘛，然后就有一天没买嘛，
1: 嗯，
0: 别人中了嘛，
1: 对，别人中了那是别人的
0: 啊。完，昨天心有不甘，
1: 嗯，
0: 又跟着别人一起，我们都是合买的，这大家一起研究、
1: 哦、
0: 啊，就一张票总数都不超过100块的那种、
1: 哦、
0: 啊，好像今天又快没钱，我觉得不是他们的问题，
1: 是你的问题，
0: 是我的问题，
1: 对他们想中就跟你说，张丽，你今天别买啊，
0: 哎，那我们必中啊，
1: 嗯。
0: 好了，那这些也说完了，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送两首歌啊，一首是来自林宥嘉的神秘嘉宾，
1: 还有一首许嵩的如果当时。
0: 嗯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资讯

0: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1: 应中国共产党邀请，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将于6月25号到27号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23号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至26号。
1: 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共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0: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
1: 今年1到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
0: 2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等4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1: 23号，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国防部消息，6月下旬，应俄罗斯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7G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访问。
1: 来关注社会万象。23号到25号，我国桑拿天区域主要集中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广东、海南等地不但有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午后气温最高时段湿度也将超70%。
0: 水利部消息，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
1: 23号，上海市委原常委、浦东新区区委原书记朱之松受贿案一审宣判，被告人朱之松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0: 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
1: 23号，世界最大跨度三塔钢梁钢箱梁斜拉桥青龙门特大桥主桥顺利合龙。
0: 日前，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全球最大打桩船铁建大桥桩一号在江苏南通正式交付。
1: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0: 22号，第16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启动。
1: 近日，安徽合肥一名男子凌晨轻生跳河，路过的外卖小哥胡艳辉、李志达毫不犹豫跳水相救，合力将男子拖上岸。因救援及时，男子并无大碍。
0: 生活提示，首先来关注一下全国的降水情况。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来关注北京，26号，北京将进行今年首期普通小客车指标配置，本期将配置10000个油车指标。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妈妈，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

0: 鸡蹄。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3: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98.5。
6: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7: 东风、南风、西风、北风，
8: 到底是什么风？
6: 这里是畅行早高峰，
9: 发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时代意义，捕捉街谈巷议传递出的变迁气息，解读热点新闻的权威思想库，深度剖析，权威解读。大数据时代，我们为您精准选择热点，听我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的那些事儿啊。首先来说一下一个，就是让大家可能想不到啊，有一种小动物，它看起来很可爱，但是有可能会对你造成一些伤害啊。
1: 你想都想不到的伤害啊。
0: 对。
1: 近日呢，五岁的洋洋头顶鼓起了一个大脓包，
0: 哎，
1: 一碰就流脓，周围的头发呢也是一绺绺的往下掉，疼得连觉都睡不好。那家人呢就心疼不已啊，带到了这个宁波第二医院皮肤科一检查，竟确诊了脓癣。
0: 这脓癣呢是头癣中最严重的一种类型，它的传染源基本上就是来自于小动物。
1: 哎，这就奇怪了哈，因为洋洋家从来不养宠物，孩子怎么会得上这个病呢？
0: 那家人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最后呢，在问诊中啊，这个家人透露，孩子几乎每天都会和邻居家养的兔子亲密接触。而类似的患儿也在该院皮肤科这个田雅芝主治医师门诊中有遇到过啊，
1: 而且是时有遇到哈。
0: 对。
1: 经过4个月规范治疗，孩子的伤口已经基本愈合了。但是遗憾的是，感染区域的毛囊已经被严重的破坏，遗留下疤痕，导致永久性脱发。
0: 是，
1: 也就是说，他那块头皮上。